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这名男子与同事一起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以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系，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和知悉警方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印度总理莫迪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与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及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万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及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在当地早上8:46，即是被奇捷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朱伊朗读遇难者的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阐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黑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集结了4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大琼斯指数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0.9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7点，升65点，升幅0.8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强，即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要我的真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更是享受。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4: 游学团除了学习，还是人生历练。
5: 因为好少机会可以同同学仔离开屋企人咁样去旅行啦，都会都唔舍得嘅。
6: 其实我就觉得佢哋学校上堂都几开心咯。
7: 即系我哋学校有利用都系唔系净系话去学嗰团里边嘅知识啊。
4: 保雪会武继明纪念学校，校长、老师、同学与你分享。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事件。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621金曲专门店，婉。

早间的8:15，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金曲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巨人合唱团的《告诉罗娜我爱他》，其实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翻唱的版本。那么原本的原唱呢，是由刘文正所担任。这首歌呢是改编自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也算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极具代表作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呢其实非常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我记得梁朝伟还曾经在电影《星难兄难弟》当中也演绎过这首歌曲的片段。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呢，提醒到你，今天是一个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天气，局部呢会有骤雨。今天最高气温倒不是太高，32度左右。不过呢，在随后的这2-3天会有大风，并且呢会有大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早间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送上这首麦杰文《莱茵河之恋》。

非常熟悉的歌声来自于珍妮的《山花朵朵》，这也是电影《满山花开一片情》的插曲。这首歌呢，发行在上世纪70年代，算是珍妮早期华语流行作品当中非常具有山野浪漫氛围感的代表作。接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于翁倩玉《生命中的某一天》，1995年的时候推出，是一首经典英文翻唱作品。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遇见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早间的8:37，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周六，这个城市应该是彻底的醒来，配上这首来自于万芳的《四季》，非常的有活力。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那么提醒你呢，今天还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不过呢气温最高不是太高，32度左右，而在接下来的2-3天会有大风大雨，因为呢又有东北季候风影响到了华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接着送给你的这首歌，邓丽君《雪中情》。

这首歌非常熟悉的旋律，一首粤语老歌，来自于李克勤，仍是老地方。之后送上这首来自于台湾的一个演唱组合，他们唱的呢都是一些校园民谣和一些非常轻松浪漫的歌，来自于木吉他合唱团的散场电影。

来自于孟庭苇的这首歌《谁的眼泪在飞》。我还记得当年在第一次听到孟庭苇的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在听磁带，当时听到这个歌声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空灵的女声。早间的8:55，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点，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也是在那个年代特别爆红的一位歌手林志颖演唱的这首《野菊花》。那么稍后将会是整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吧。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了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于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也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及2026年的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育馆及青年运动场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他期望未来看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实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表示，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实使用的情况并不差，最终能否达标也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名古屋亚运会于本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的精神。当局计划在本届亚运后明年初检讨队际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是否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实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的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好的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平和的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及网球项目曾因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表示，现实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黄泽林打入了美国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也晋升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印度总理莫迪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的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与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及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0.9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7点，升65点，升幅0.8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强，即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 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相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4: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那我们该怎样善用它，还有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呢？让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小鹏为我们分享。
6: 我个人认为善用 AI 的前提是清晰 AI 的工作边界，内心里要有一杆尺子， AI 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基本上可以替代人，在哪一些事情上 AI 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还需要自己的判断，以及在什么事情上 AI 它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千万别信。而且这样的一个尺度，它会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替，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演化。我们要想善用 AI 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个提升自身的这个 AI 素养。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9: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621金曲专门店，晚佳。

第三个小时的开场歌曲《热热闹闹》来自于陈慧娴的《跳舞街》。早间的9:12，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您马拉松式的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提醒你呢，今天还是一个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有骤雨的天气，在随后的两三天又会有大雨大风，因为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到华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张德兰《网中人》，这是无线电视剧《网中人》的主题曲。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2: 为什么？
3: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2: 没那么容易吧？
3: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没错，早间的9:30，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以及本世纪初的歌曲。要提醒到你呢，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天最高温度不是太高，大约32度左右，但是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华南，所以说呢未来的2-3天都会有大风大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白纱窗里的女孩》。

一首对唱歌曲来自于梁艳玲和陈红，应该呢在早期如果听过这首歌，现在呢还是记忆颇深。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早间的9:42，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继续边走边听，也是一位非常让大家熟悉的歌手王杰，惦记这一些。

王菲的声音空灵清澈，她这首歌呢也算是翻唱的歌曲《雪中莲》。早间的9:50，我们继续621金曲专门店。这首歌也是一首解压浪漫的歌曲，来自于内地歌手李健，《风吹麦浪》。

0: 上午10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的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组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有何强项，增加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的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在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也认为7天的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也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且照顾经营者的困难，以做出平衡。他表示，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的完成修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7: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6: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7: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6: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7: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6: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8: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7: 星期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4: 我是小薇，
15: 我是燕燕。
7: 今天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节目质数。
14: 对，因为上个星期的我们算是做的挺好的，做的挺好。
7: 对对对，已经减少了很多。
14: 对，
7: 我们要继续努力把我们整体的节目质量维持住。
15: 我要挥一挥我的头发，因为其实我左右上个星期在我的耳边，我要挥挥我的头发。
7: 你看对面的人。
15: 大概会他的鼻毛应该 OK，
7: 他也有头发，只是那个巨
15: 量低调，太低调。
14: 对对对 对，
15: 没有，我们上个星期做的很好啊，不是吗？很好啊，
14: 其实做的很好，做的挺不错的。
15: 我们在指大家家，就是开学的时间了耶！哇哦，我们的学生 DJ
14: 刚刚来了一个，
15: 有人吗？学生 DJ， 然后就是。会回来吗？
7: 哎，要再晚一点点，因为我们最近就是那个普出精彩三十载依然在那个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15: 啊、哦，是的，是的，
7: 对呀、啊，而且因为我们下个月马上就要进入到校园里面，跟他们深入的去接触一下，
14: 嗯，
7: 就将会更精彩。
14: 对啦，而且呢，在我们刚才就是在九月份，因为现在只是第二个星期嘛，
7: 是，
14: 所以呢，就是我们还保留着，或者是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在暑期当中，同学呢回顾他们愉快的暑期活动的分享。
7: 今天这个学校，其实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觉得这也太多地方去了吧？
14: 对，
7: 他们今天是有不同的 team。去负责讲他们要讲的部分的，
15: 就例如说我是士多啤梨组的，
14: 差不多，
7: 差不多，
15: 真的吗？
7: 他们有大湾区组、
15: 哇，
7: 亚洲组、欧洲组，
14: 对，
7: 嗯，
15: 他们去到不同地方是跟学生去交流吗？
14: 对，新加坡、芬
7: 兰
14: 跟内地的姐妹和学校。
15: 哇，以前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这个样子的交流团呢？我说
7: 那你要问你们学校，
14: 要不要请你学校上来？
7: 校长老师，请问一下，为什么
15: 一定会很精彩吧？不同地方诶，暑假去那么多地方，
7: 但他们不仅仅是去学习，他们更是去
15: 体验。即系佢哋落去嗰边系会浸冰水。
14: 他们会上课，因为
15: 哇，
7: 就是去当地的学校，比如说去芬兰，他要体验一下当地的小学生，你上半天课是什么感觉？
15: 那他需要一起就是做学生的角色，
14: 对啊，
15: 去回答问题，
7: 对啊，
14: 他们体验整个课堂，然后呢就体验他们小溪是怎么样的状态，
15: 好好奇哦，其他学校会怎么样去上课，他们会很好奇吧，应该，
14: 你不要说他们，
7: 我都
14: 好
7: 奇、啊、
15: 那你有听到一些
14: 稍后
15: 我听到吗？我在想说你们
7: 是我们拍了半天，然后以后的访问是不给听众吗？
15: 我在想说我们现在要讲了吗？
7: 讲就是马上我们预热一下，以后会请他们出来嘛，
15: okay.
7: 对不对？好啦，那我们不多说了，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STEM 总动员。
16: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it's that.

0: 然。
1: 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保协会吴继明纪念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你们。
2: 这样
1: 啊，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呢，今天我们有钟永贤校长，钟校长您好。
3: 你好。
1: 好啦，那以及呢有我们的曾宝林副校长，曾副校您好。
4: 你好。
1: 好，还有我们的就是万安华主任，万主任您好。
5: 你好。
1: 啊，最后一位是谢碧山主任，谢主任您好。
6: 你们好。
1: 好，那我们呢今天是有七位的同学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就请他们自己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我叫林凯成，大家好。
8: 我叫麦然石，大家好。
9: 我叫利婆西，大家好。
10: 我叫钟一鸣，大家好。
11: 我是侯孝谦，大家好。
12: 我是滕俊浩，大家好。
13: 我是陈希娜，大家好。
1: 欢迎几位同学哈，因为今天我们那个人确实是很多，因为要讲的内容呢都是很丰富的。那这一间学校呢其实也是第一次呢来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哈，那我们首先呢就先请校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 STEM 的教育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3: 各位听众大家都好，我是保协会伍桂明纪念学校的钟永贤校长。我们个学校的校训呢就是敬主爱人，而我们的办学团体就是耶稣保协女修会，而我们秉承住的就是基督敬主爱人的精神，我们秉承住我们牺牲与修和的精神，而我们的信念就是每一个的学生都是天主眼中最宝贵的人。如果讲到我们学校对 STEM 的教学理念的话，那其实我们都是有两个大的原则我们相信的。第一个就是科教兴国，小孩子的科技能力是连接住国家的未来，今日国家发展是靠科技，香港发展就是靠创科，而人才都是由小学开始慢慢培养的。所以我们不会强迫小朋友说究竟你六年之后是不是想做科学家，但是我们一定会告诉他们，他们学到的本事将来可以帮助国家帮助社区。而今日我们国家的高铁航天人工智能就是让我们的小孩子知道原来中国人都可以做到这些事的生活教材。而第二句就是 STEM 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学校，所以我们设计课业或者活动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活动这份课业可以帮到哪一个，是不是帮到家里的公公婆婆，定是行动不方便的邻居，定是帮我们也都有例如带学生去参观过渡性房屋，他们要想的就是怎样帮到这些的邻舍，又或者帮到越来越热的地球。咁而我哋都发觉我哋重点嘅就好似我哋嘅校徽上面嗰支蜡烛一样，係点亮自己帮助身边嘅人照亮其他人。咁所以我哋期望我哋学校嘅毕业生毕业嘅时候亦都有回应呢个时代嘅本事，亦都有愿意为其他人发光嘅心，呢个先至成为我哋真正嘅宝贵人。
14: 所以就是很全面的跟校训是结合的一个 STEM 的课程来的，
1: 没错了。那落实到具体，可能小一到小六不同的年级，那这课程方面的安排又有没有什么不同？希望可能不同水平的小朋友从课程当中学习到些什么呢？
5: 好，我们在学校初小阶段呢，会安排一些贴近生活的 STEM 活动，例如设计灯罩、制作安全屋，还有动力床等等。希望学生会透过观察、触摸、组装和测试，认识物料的特性、图形结构，还有简单的科学原理。然后在中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会加入更多的工程设计、编程、数学处理，还有测试改良的元素。例如，我们会运用 Scratch 的制作、创作，还有 Microbit 的编程，还有无人机编舞等等的活动。我们认为呢，学生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探究还有解难的过程，要求他们呢其实是要先发现问题，再设计方案，然后制作原型，测试下成效，最后呢会有一个反思的 还有感恩的过程，希望他们明白到我们学习 STEAM 呢，其实不是单单只有学习而已，还是我们需要为了这个社会还有社区做出贡献。
1: 那这个课程是比如说是在恒常他们上课的途中会在哪一个科目里面加入这些的，还是说会有一个课外的活动时间，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课程的方面呢？
5: 如果简单来说了，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二层次就是全校参与，我们有不同的学科会教授他们那个学科的共通能力，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科学科的全方位的学习周，我们称作动感校园周，在里面我们会安排不同有意义的 STEAM 活动。我们学校除了上午的常规课程，我们还有下午的多元智能课程，我们当中也会有一个系统融入到新的课程，每一个不同学习阶段的小朋友也会从他们能力的方面去入手，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然后还有另外最后第三个层次，就是给一些资优的学生，例如他们在这个方面比较突出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校队，例如我们有一个 STEAM 的工程师，还有另外一组就是 STEAM Team， 也是跟这个STEAM 的学习方面有关系的。
14: 嗯，那谢谢万主任的分享。那其实呢，今年呢 AI 是好厉害的，我知道学校呢也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教同学的，比如说不同的 AI 方面的应用的，我们请曾副校跟我们讲讲啊。
0: 在 AI 的发展呢，我们呢就已经放了在我们最新的三年校发展计划里面。其实面对在 AI 和数字的年代呢，我们都订立了有两个新的关注事项。首先呢，我们都希望善用数字的科技，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啦，还有创意解难的能力，令到科技呢会成为呢孩子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代替他们思考的捷径。我哋學校咧就整合咗咧，用五個字母合成一個英文字 shine 發光。我哋希望咧喺五桂明嘅同學，我哋能夠培育佢哋嘅寶貴人嘅特質咧，就向住呢五個出發點出發，包括 S 自主學習者 ，H 身心健康 ，I 創意解難者 ，N 立根中華嘅良好公民。E 负责任的数码公民。所以在未来三年呢，我们会将 Shine 会落到去不同的课堂啦、校园的文化啦，同埋家校社区，令到呢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呢不一样的，而每一个孩子呢亦都能够很自信地告诉每一个人，我们呢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宝贵人。
1: 他们真的是很有那种发光发亮的那个校训的精神在里面，
14: 就好像一个烛光。
1: 哎，包括他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老师也说希望其实是用科技可以带给人啊或者是社会一些的帮助嘛。那他们其实在整个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部分，我们今天说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板块要跟我们分享。那首先呢，就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游学团哈、那为什么当时会设计这一个的游学团，跟 STEAM 的关联在哪里呢？
14: 请谢主任跟我们分享。
4: 谢谢。其实我们这两年我们筹办了两个重点的 STEAM 的游学团，其实方向是刻意分开的，比方说是新加坡的，我们主要是看科技如何管理城市，然后因为芬兰是最幸福的国家嘛，然后我们就看教育与如何相信孩子。在新加坡游学团，我们其实它是蛮适合小学生入门的智慧城市教师，因为飞行的时间短，然后它是语言环境贴近，最重要的是 STEAM 的场景密度很高，然后的形成结合了科技探索跟文化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小朋友除了在城市历史的探索之外，他们也到不同的 STEAM 的场馆去学习。稍后我们的学习会再介绍一下他们怎样去学这个 DNA 的探索啊，很有趣的。我们所以都举办了这个新加坡的游学团。
14: 新加坡游学团呢，我们就两个同学，今天就是代表人物来讲讲这个新加坡游学团。
1: 那是我们的麦 兰西同学和林凯晨同学。那不如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去这一次新加坡游学团学习到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每人跟我们分享一点点呢。我们先这个林同学先讲好不好。
6: 咁我喺新加坡游学团入面呢，其中一个景点就係带我哋去睇滨海湾花园。咁我本身就以为佢淨係一个好普通嘅花园啦，但係滨海湾花园呢就俾咗我一个好唔同嘅观感。因为呢佢唔单止结合咗科学嘅元素啦，工程同埋美学嘅连结，令我学到绿色生活原来好重要。因为喺咁炎热嘅天气下面呢，但佢都可以有好清新嘅空气啦。咁而且我系望到滨海湾花园呢，佢嘅植物系好靓嘅，令到我明白到原来要爱惜植物。
14: 嗯 ，OK， 好啦，那麦同学，你又对哪个景点啊，或者是项目比较有印象呢？
15: 咁我喺新加坡游学团咧，就去咗一个 Sand Centre 咧，去做 DNA 嘅实验。咁令到我咧明白到咧 ，DNA 咧系同每个生命咧都好有关系嘅。咁尤其是咧做发证任务嘅时候咧，系非常之重要。咁我喺新加坡游学团咧，就学识咗我哋面对失败嘅时候咧，要勇于尝试，同埋我哋喺失败里边可以揾到答案嘅。
14: 嗯，那个，比如说DNA 实验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来的？它是一个教学的环境来的，还是一个参观项目，就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呢？
6: 就是我觉得这是参观DNA 的地方，然后它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实验 DNA 的。
14: 嗯，挺有趣。那问一下谢主任呢，那刚才同学所说就挺有印象的两个项目，是你们怎么样挑选出来然后放进行程当中？
4: 其实我们挑选新加坡的游学团，我们的结构就是最重要是一个有我们学生去学习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新加坡我们的核心的主题就是这个智慧城市嘛，然后有这个跟刚才他说的滨海湾花园，然后他还有南希说的这个科学中心，还有其他的科技的探索馆，他们也去玩，有时候也去疯去探索。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统筹这个STEAM 游学团的时候，大概是40%跟50%都是学习为中心。最重要的是学习学生能学的什么，他们能，好像是教育局说的是他们能发挥他们探究精神，然后就怎样去自主的去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
14: 嗯，来讲一讲新加坡这个游学团一共去几天。
4: 我们去了5天4夜。
14: 嗯，
4: 其实我们筹备挺久的，挺长的时间。因为呢，每一年我们学校举办这个游学团的时候很受欢迎。比方说我们是大概30个学员嘛，每一年有参加的人数大概都有100多人，我们要筛选最适合我们这个团的这个学习的目标。
14: 怎么样挑啊？
4: 比方说在新加坡他们要用英语嘛，他们英语呢普通话呢，然后因为是 STEAM 的科技团嘛，所以他们在我们有几个老师，他们要面试，然后要小朋友小孩子要一定有一个 STEAM 的他们要知识治理的能力，还有一个当然要这个评分，就是礼貌啊大人接物的能力也是一个关系。
14: 我突然想，今天我们几位就是都有参加游学团，其实是去不同地方，那他们基本上都是学校的尖子，都来到我们这里。
4: 所以
14: 刚才就是说参加游学团要经过重重的考验呢。问一下，先问林同学呢，那你在自理方面，比如说老师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
6: 大概他会问我为什么我想参加这个游学团，然后会学到什么，对这个新加坡和芬兰的认识是多少呢？
14: OK， 然后你就回答。
1: 哎，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因为你当时没去的嘛，你对新加坡，我们讲，因为今天先讲新加坡，你对新加坡的认识有多少呢？你可以分享一下。
6: 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绿色生活， 就是很棒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都会运用绿色生活。然后呢，我觉得新加坡的节奏跟香港是很像的，比如说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很好，然后他的环境也是很不错。
14: 嗯 ，OK。
1: 如果我是那个面试官都 pass 了，应该。
14: Okay, 麦同学，
1: 麦同学，你呢？
14: 老师又问过你什么样的问题呢？
15: 老师就问过我哋点解想参加呢个游学团啊？
14: 因为未去过咯。是这样子。
1: 咁你就入唔到啦。
14: 啊？我没去过才想去嘛。
1: 那你入唔到？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15: 我话因为我想探识下周围唔同嘅环境啊，我想学识下人哋嗰个国家同我哋香港嘅特别性啊，有咩唔同咯、啊？
1: 嗱、人哋呢啲就入到啦，见唔见到个分别啊？就
14: 很得体，
1: 很得体，
14: 我觉得是很得
1: 体，
14: 最主要是。
1: 对。那去完了以后，跟你们在去之前的那个印象，会不会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你觉得好像跟我想象的这个游学团最后得回来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的呢？
6: 本来我是觉得应该它跟香港是很像，因为很炎热嘛。但是我去后呢，它的环境是非常舒适，然后空气也是非常清新的。然后它在每一个地方也有种植那些植物，所以我感觉这个新加坡的地方就是非常漂亮。
14: 嗯，好，麦同学。
15: 我覺得新加坡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好環保嘅，佢哋個綠色生活啦，同埋佢哋嘅天氣咧係同香港咧係唔同嘅，因為新加坡嘅天氣咧係比香港熱好多嘅咯，夏天。
1: 那怎麼辦呢？
15: 食雪糕啊！
14: Okay,
1: 黄色雪糕、OK， 好，那这个旅行是一部分啦，那在 STEAM 的学习，你们有没有就是去完了以后会有新的看法呢？
6: 有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科学那个博物馆里面，我就是知道刚才莫兰西同学他有说过那个 DNA，然后本来我是以为那是像指纹那些，然后他那个老师给我们介绍，给我们自己做一些实验，让我们自己去探究一下到底什么是 DNA。
1: 你可以很简单的用就是正常的可能公公婆婆都能懂的那个语言跟大家说 DNA 是什么的，如果用你现在的了解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6: 我就是觉得 DNA 是有分红血球和白血球，两个在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指纹呢，它比如说也有一个实验，就是让我们找凶手嘛，然后他就是说他的特征还有那个指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做完这个 DNA 实验后，我就觉得原来 DNA 是非常重要。
4: 我因為我哋老師係一齊入去學噶嘛，咁咧就見到啲小朋友咧，我哋都係原來即係由零啊，即係由咩都唔知，話學 DNA 啊、指紋啊、學手證啊，咁原來佢哋成個即係因為小學都好少係做 lab 嘅實驗啊，佢係成個lab 啊，咁樣即係分組啊，跟住咧係小朋友係大家係互相幫助，同埋真係好好微細嘅地方都去探究啊，係學到好多好多嘅即係科技嘅知識。我哋跟住嘅游学团咧，呢两年咧，我哋都会系向呢个即系创科呢方面去发展嘅，好似芬兰啊，咁啊交流啊，或者一啲编程嘅嘢啦，或者嚟紧我哋都系去北京啦，翻祖国咧，去学习一啲创科嘅嘢嘅，等我哋学员。

0: 动员。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保学会吴敬明纪念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
0: 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学校呢，这是早前呢组织了一个去新加坡的游学团啊。那他们除了去新加坡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芬兰啊。那今天呢，也有两位同学呢，是我们六年级，马上六年级的同学，就是我们的陈希娜还有我们的钟一鸣两位同学会跟我们分享这个芬兰的游学团。那先来问一问陈同学啦，即系当时点解会谂住参加呢个芬兰，或者会唔会好似佢哋咁都有啲面试嘅问题要回答嘅？
1: 就经过考验，不是那么容易，
0: 经过筛选
1: 才去到。对，
2: 有啊，咁就系面试嗰阵时会问下，想喺嗰度学到啲咩啊，同埋知识。
1: 哦，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0: 咁你想
1: 学到什么呢？
2: 想学到更加多嘅科学知识啦，同埋体验下当地嘅文化。
0: 得睇呢啲又系去得，因为这两个是去过，所以他们是就是被允许去了的那个。
1: OK， 那问一下钟同学啦。
0: 咁你又被问了什么问题呢？
3: 即系都系同陈同学讲嘅差唔多啦，即系问你点解想去嗰个地方啊？你又想学到啲乜嘢啊？咁样咯。
1: 但我看到老师呢有一个，
0: 哦、他妈了我，
1: 有一个特别备注在里面，就是你是游学团奖学金的得奖人来的，你是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够拿到这个奖学金的呢？
3: 其实咧，当时咧老师咧就话我品学兼优啦，即系咧。即系咁样啦，我都好荣幸咧，老师可以俾到我一个机会，就有呢个奖学金啦。
1: 那我又问一下你啦，你本身对芬兰这个地方有多了解呢？
3: 其实都系一般般咯，就觉得佢系一个即系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啦。我就觉得咧，佢咧就会有一啲嘅环保意识啦。我都觉得佢嗰度啲地方嘅人咧都系好环保嘅，唔似我哋香港咁城市化啦。
1: 哦，我以为你说香港人不环保，吓我一跳，
0: 这不要这样。
1: 好啦，那问一下在座的谢主任啦、啊，那要组织想去那个芬兰，又带多少人去？行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4: 咁我哋去芬兰游学团呢，因为比较远嘅地方啊，咁我哋就头尾都系两日飞机啦，咁我哋主要系六日嘅行程，咁我又呢系 STEM 嘅游学团啦，咁我哋就讲咗譬如话有主要芬兰呢其实以循环经济啦、科学探究啦，同埋佢嘅自然环保教育系最出名嘅，咁我哋就有去过一个叫做 Ready 嘅 Reuse Center 啦，一个循环经济导赏啦，另外去咗去嘅科學中心啦，個好出名嘅天象館啦，另外有一個海堡啊，叫芬蘭林立海堡，係個國防嘅海堡啦。咁另外再有佢嘅好出名嘅 Audi 嘅 Central Library 啦，咁佢係好特別嘅，佢係一個好高樓底同埋一個透光嘅，佢就唔同我哋香港嘅圖書館嘅。咁我啲小朋友咧就係特登留咗一段時間俾佢讀書啦，睇書啦咁樣。咁另外仲有最緊要咧，我哋有一個重头赛咧就系、是去芬兰小学交流，直情咧我哋系去两间小学嘅，咁等啲小朋友咧就入去同佢哋当地芬兰嘅小朋友咧就系、是、入咗课堂去学习嘅。
1: 好啦，那问两位同学啦，就他们是用家去过芬兰的小学交流，有什么见闻跟我们分享呢？
2: 咁就系佢哋当地会摆学生嘅心理健康喺首位嘅。咁佢哋就會多啲時間休息啦，唔會咁辛苦。
0: 有幾多呢？我想問下。
2: 即係每45分嘅課堂就會有15分鐘嘅小息。
1: 哦，就他們長一點。
0: 我們是多少？
1: 轉堂，我們是兩三分鐘，我們是。
0: 邊有咁短啊？咁短嘅咩？
1: 對啊。
0: 那你要跟他們一起上半日啊，定係上一日啊？係點樣安排嘅呢？
2: 咁就係會上半日啦。跟住会去佢哋嘅游乐场嗰度玩。
0: 吓，学校里面的吗？
2: 系，
0: 是怎么样的呢？
2: 就是一个好大嘅游乐场，有沙池啊，跟住水滑梯啊，抽签嗰啲。
1: 哇， 那他们玩的方式跟本地香港的小朋友玩是不是奔放一些，还是优雅一些，还是怎么样的呢？
2: 他们会好奔放咁样玩啦，即系会集埋一团咁样玩游戏，类捉伊因。
0: 但我有啲好奇，即系你小识去玩沙，玩完沙之后去上堂，得唔得咧？
2: 咁佢哋就系、是、上堂嗰阵时咧，就唔使着鞋嘅，就系、是、除鞋啦。咁如果出去小识咧，就系、是、会着翻鞋。咁如果翻到去除鞋咧，都唔会有沙嘅。
1: 所以刚才陈同学说奔放，
0: 奔放，那确实挺奔放的。OK， 钟同学呢，你又有什么见闻呢？
3: 我喺芬兰嗰边嘅学校啦，就见到咧，佢哋学校嗰边咧，其实就唔使着校服啦，就佢哋就系着便服嘅。同埋咧，我见到咧，佢哋嗰边咧系比我哋香港嘅课堂系多元化啲啦，例如有整木工啊咁样。同埋呢，我见到呢佢哋个操场都係好大啦，同埋隔篱都係有一个游乐场。我仲记得呢，当时呢佢哋因为12月啱啱落完雪啦嘛，佢哋嗰边。咁我就见到佢哋操场嗰度呢有好大个冰山，然后佢哋就俾我哋一班同学嗰度玩啦。其实我就觉得佢哋学校其实上堂都几开心囉，係囉。
1: 有换转是你想不想过去上学呢？
3: 其实咧，我都几想嘅，不过咧，都系咧，又留翻喺香港。
0: 我爱伍桂明，系啦，你要你要说这一句，佢都系决定留翻喺香港。
1: 谢谢你，
0: 谢谢。
1: 那好了，那你觉得，比如说参加这游团，就刚才，谢主任就说，那个游学习那个目的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来的嘛？去玩芬兰，你觉得最重要对你来说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钟同学，
0: 钟同学你继续啦。
3: 我喺嗰度咧就去咗一个航天博物馆啦。咁咧入边咧就好多关于咧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嘅芬兰嗰啲嘅唔同嘅知识啦。嗰度咧都有展示咗唔同嘅飞机嘅构造啊，咁样啊，咁咧都令我咧对一啲嘅飞机都有咗兴趣啦。咁同时咧嗰度咧，都令我咧中意西方歷史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我最中意呢一個嘅航天博物館。
1: 就引發了興趣。
0: 發興趣。那陳同學咧，你又學到啲咩咧？今次？
2: 咁我哋就係去咗一個觀鳥區嗰度觀鳥啦，咁嗰度就有好多雀仔，而喺嗰度咧，我都學識咗喺參觀大自然嘅同時咧，唔可以去打擾佢哋。
0: 我有多少少问题想问啦，因为我见到咧你去完个游学团之后就有拍片啦，咁你就有带咗啲手信咧俾屋企人嘅，咁但系个手信咧就好特别嘅，系佢带咗两个吉咧，就俾佢屋企人咁样。
1: 橘子，
0: 橘
1: 只吉
0: 吉，系啦，即系我想问是有啲咩原因，系即系呢个系芬兰嘅特产啦、
1: 土特产，
0: 定系有啲咩原因可唔可以讲下咧？有冇原因嘅其实？
3: 冇。
0: 咁点？嗰两粒吉喺边度嚟嘅咧？我想问。
2: 因为就系可以补充啲维他命 C 啦，咁就令身体健康。因为嗰边其实好冻，好容易感冒，咁就要补充啲维他命 C。
0: 即系佢爸爸，我祝你身体健康咁。唔系好嘅孝顺嚟嘅。
1: 对，就环游了世界之后，
0: 就是、
1: 回到香港，
0: 爸爸。
1: 身体健康最重要，
0: 身体健康
1: 才可以走得更远呢。
0: 咦，你又啱喎。那第二个问题啦，那我觉得芬兰应该是很开心的嘛，又有成班同学仔啊，又睇到好多嘢，学到好多嘢啊。但系你一落机你就爆喊咗，是怎么样？是好辛苦、好攰，定系好唔舍得啲同学？点解当时会喊嘅？
2: 因为好少机会可以同同学仔咁样。离开屋企人咁样去旅行啦，咁就同同学仔都留咗啲好开心嘅回忆。但系如果就突然之间要走，咁就都会啲唔舍得嘅。
1: 刚才老师就说的，其实去那些游学团，其中有问题就是他们自理能力嘛。陈同学问你，你自己本身的自理能力算不算 OK 的呢
2: ？OK，
0: 零到十分。
1: 你给自己
0: 多
1: 少分？
2: 七分
1: 哦，都 OK，
0: 因为我都可能不一定有七分，就对啊。
1: 那你经过了

0: 房里面两个同学可能
1: 都睡
0: 着
1: 了。
0: OK，
1: 所以就集合的时候，诶，同学呢？
0: 诶，那我建议老师，就是如果真系出年可能再有机会搞呢个学团咧，要做一下那个调查，
1: 嗯、
0: 即系要揾一个守时嘅，就 part 一个唔守时嘅，咁样嗰、那个。
1: 不守时的，
0: 不守时的，
1: 下一年去不了了，
0: 去不了了哦，
1: 可能是这样子，
0: 不给一个机会嘛，学习的机会不可以。
1: 问一下谢主任啦，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其实我哋分房咧都系有特别嘅，唔系随意嘅分。好似头先阿娜娜咁讲咧，佢系第一个学妹嘅，基本上咧、嗯、我哋会，因为我哋个学团系四至六年班啊嘛，四年班咧一定有一个五年班或者六年班嘅哥哥姐姐去带，同埋我哋老师分房嘅时候咧系睇翻嗰个学员佢本身嘅性格。譬如话佢系好活泼开朗嘅，通常我会偏一个静嘅俾佢，等佢哋互相学习啊，互补啊。即系我哋学有理念都系唔系净系话去学嗰团里边嘅知识啊，系学点样成长小朋友，因为童年都系好珍贵，系咪啊？咁家长对我哋好多期望，亦都好多谢佢哋俾我哋嘅信任啦。咁、嗯、除咗系佢知识上佢有建构有成长之外咧，即系佢个人嘅品格啊，同埋佢自己能力啊，同埋点样去关心他人，伸个 helping hands 咧、嗯，其实都系我哋好着重佢哋学呢一个好潜在嘅嘢嚟嘅。呢、這个都系我哋嘅价值教育其中一样嘢啦。
1: 嗯，
0: 好，那刚刚听完我们这个芬兰游学团的分享呢，其实他们不仅去新加坡，不仅去芬兰，他们其实呢和我们的湾区都有很多的一些学习交流的机会啊、
1: 嗯、因为有一些
0: 姐妹学校合作啊，那我们不如先请我们万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跟这个湾区去有一个STEM 或者 STEAM 方面的合作交流的呢。
3: 咁咧嗰陣時都多謝謝主任啦，咁佢對我聯繫，咁佢就聯絡咗姊妹學校。咁姊妹學校嗰邊咧都好好、啊，有介紹唔同佢哋自己特色嘅 STEAM 嘅課程。咁我哋咧去到嘅時候咧，就同佢哋簽訂咗呢個合約啦。咁我哋就由呢個嘅我為灣區建座橋嘅 STEAM 嘅課程啦。咁點解會揀我為灣區建座橋咧？其實都係因為希望啲小朋友都係由一個真實嘅情景入邊啦，咁係運用佢哋嘅知識咧去解決一啲嘅難題。
1: 嗯，那整个课程就是真的为湾区建一座桥。
3: 嗯，是啊，咁其实大致上嗰个课程咧，就系会由一啲science 嗰方面入手先嘅，因为始终桥咧，可能对小朋友嚟讲咧，就有啲陌生嘅，有啲原理上面，所以咧就会用一张纸啦，去考下大家点样会用一张纸去搭建一座橋咧，其實可能佢哋都未試過攞張紙咁樣接接埋埋，咦？點樣可以令到佢可以承重力啦？咁然後咧會有一啲嘅同中華文化元素有關啦，咁啊俾佢哋一嘗試咧用一啲榫卯嘅形式係砌一啲好小嘅模型橋，再喺裏邊咧再教佢哋咧分辨咧世界上其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橋，有斜拉橋啊、梁式橋啊，咁呢啲其實咧每一種橋咧佢嗰個結構上面同埋功用上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功能嘅。咁然之後就接住落去啦，咁因為始終可能佢哋喺荃灣生活多少少，咁所以就會先由荃灣本身，荃灣都係我哋叫做天橋之城嘅名稱嘅，咁所以咧就由呢度入手啦，就俾佢哋接觸啊，原來咧喺荃灣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橋喎，點解啊？然後成個情景就延續翻去啊，如果喺香港要再起另一座可以接駁到去大灣區嘅橋咧，究竟我哋選址要點樣做啦？有啲咩因素要思考啦？咁呢啲。啲咧都好有人文科嗰啲元素入去嘅，因为始终你要设计一样嘢咧，其实唔系话单乎就系揸设计就揸设计，我哋要考虑到使用人嘅元素，亦都要俾小朋友真系可以用到佢科学嘅知识啦，亦都能够用到工程嘅设计入去嘅。咁除咗工程之外咧，佢哋起咗一座好细嘅桥之外，佢哋仲要諗下咧點樣係令到佢嗰個橋咧係有啲科技嘅元素，可能詳情佢哋會陣間會同大家講。
1: OK，
0: 陣間就係而家啦，係啦。那我們請我們三位同學來講一講，好不好？那麗同學，那先請你先分享一下。
4: 那我在這個活動裡面都參與了，比如建一個。我们的组就选择了一个桥的类别，就是斜拉桥。那我们就参与，就是我们把那个斜拉桥拼成了一个模型，然后是做实验。
0: 那其他同学呢？我们来问一下陈俊浩同学。
5: 我用了 AI 去训练，然后他就。

0: 能分辨车和摩托车，然后就开那个智能电车。
1: 哦，就是问一下老师了，其实不是每一个同学都要建一座桥，或者是建一座桥当中你可以放科学的元素。刚才陈同学所说就是建了一座桥当中又利用了一些科技的元素，对不对？
2: 嗯，是啦，冇错。其实他们在建了那座桥里面呢之余，他们都会由一个科技化的入手啦。咁除了那个 AI 啦，因为那个 AI 人工智能呢，因为我们都配合回教育那个数字教育的发展，咁亦都想给他们尝试一下呢，究竟人工智能是什么呢？咁其实有时候人工智能不是很正确的，咁但其实他们又不是很清楚对里面的元素，所以呢我们呢就会由这个入手啦。咁我们简单教一下包剪揼的图形。咁俾佢哋试下之余咧，咁我哋咧就佢哋就喺里边咧，发觉到其实座桥咧咁远，要去到一个咁大嘅海咧，其实都有少少嘅危险度嘅。咁因为都要思考呢个安全嘅元素啦，咁所以我哋咧喺当中咧就临时加咗一个咧智能电闸入去，就系头先同阿仔讲啦，用呢个人工智能嘅系统咧去辨认唔同嘅车种。咁我哋简单咧就将佢分为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咁当然啦，如果电单车要过桥咧，其实都有少少危险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个系统系入去啦。咁我哋除咗呢个系统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一啲咧同灯有关嘅，或者揾个同学仔可以讲下啦。
1: 好同学，
3: 好同学，你能讲关于嗰个灯嗰、那个灯的那个
0: 灯的那个位置呢？我们用了光线感应器。
1: 嗯。
0: 如果光线进入某一个树木的时候，灯就会开起来。
1: 嗯。
0: 就减小在黑夜中的意外发生次数。
1: 嗯 ，OK， 好了，那这个项目呢，就是跟姐妹学校一起就是合作的嘛。比如说香港学生啊，他们就做那么一个项目出来，那其实跟他们的交流方面是什么呢？是大家一起来是对比一下大家所创作的是什么呢，还是怎么样的呢？
2: 好啦，如果係交流方面咧，我哋喺嗰個 project 入面嘅中間咧，佢哋姊妹學校咧就邀請咗一個專家啦，咁同我哋線上交流嘅，去解答小朋友嘅問題嘅。咁就係從一個工程師，一個專業嘅工程師啦，去解釋一下，呢啲橋有啲咩特性啊？因為始終可能我哋本地嘅老師嘅知識量都未必夠工程人員咁專業嘅，咁就俾佢哋有一個參考啦。咁另外我哋完咗呢個 project 之後咧，就六月份到啦。咁我哋就同小朋友同埋佢嘅作品咧，上去姊妹学校咧，去介绍翻佢喺里边写紧流程啊，学到啲乜嘢，有咩反思咁样。
1: 嗯，好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请三位同学也讲讲，他们在当中这个项目当中学习到什么？谁有信心先讲？
3: 是
1: 好，
3: 我们的
1: 李同学。
0: 但我这次学会了选择大桥位置时要考虑很多因素，就是比如交通需要、成本、安全和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还特别留意了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
1: 要避开它还是要真正在他们家园上面建？
3: 我相信应该不会吧。
1: 问一下。
0: 那我们就建桥的时候就尽量做建筑的时候不要建在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的附近，尽量不要影响到他们。
1: 嗯 ，OK， 那从又是回应到校长刚才所说关爱。
3: 嗯，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1: 侯同学，
0: 我们呢就用了很多智能的设施，也会减小，就比如那个。电闸不给电单车的原因是因为电单车始终都是比较轻，所以如果有更大的台风之下，它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1: 就安全为主。
3: 当然。
1: 嗯 ,OK, 好，最后啊，陈同学了。
0: 我学会了不同桥梁类型的特点，例如梁桥、拱桥、巡硕桥、横架桥和斜拉桥，也明白三角形结构可以令桥梁更稳定。我还学会了画三视图和运用比例尺把真实大桥缩小成模型。
1: 嗯 ，OK， 好。
3: 那其实我们今天听到学校的活动都是非常多元化的，从新加坡到芬兰到湾区的姐妹学校的不同的合作啊。
1: 嗯、
3: 其实那我们又问回校长、副校长们了，那学校成变去组织这么多的活动，那其实有没有说有一个目的，希望同学们学到什么，或者参加过之后呢，可以拿些什么东西走呢？
4: 咁我哋呢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个个信念啦，个理念都系每个小孩仔都系天主眼中最宝贵嘅人。所以呢第一我哋要睇到佢哋系被看见嘅。咁无论系喺学校嘅活动或者系佢哋自己才能方面呢都有佢哋发挥嘅地方。第二就系要发光。除咗 STEAM 活动之外呢，其实我哋学校都仲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机会俾小朋友发光。好似歌咏团啦，又或者学校嘅田径运动比赛呀，又甚至我哋学校都有参加一啲航空嘅比赛里面。总之每一个活动多姿多彩嘅活动目的都系成就小朋友俾佢哋喺台上面发亮。另外亦都系再问第三个问题，就系小朋友喺做呢啲体验活动之余，最后有冇学到去爱人。所以我哋除咗呢啲体验活动之外，仲有好多服务嘅活动。譬如我哋有学生带小去幼稚园服务，有基督小先锋去到老人院度同佢哋玩陪佢哋。亦都有一啲活动呢，我哋去到一啲过渡性房屋里面睇到居民嘅需要。所以我哋学校每一学年都好啦，都系围绕住我哋个校训敬主爱人里面设计唔同嘅活动。
1: 问一下副校长了，曾副校了，那刚才同学就有一些就关于一个游学团啊，或者是湾区交流的一些，是不是如校长刚才所说，都看到他们才能看到他们发亮的地方？
5: 冇错啊，因为其实学校里面我哋策划嘅每一个活动啦，或者计划都好啦，其实我哋都有心目中咧有一啲嘅重点，我哋希望可以达得到嘅。咁首先我哋会觉得啊，科技咧其实系应该系真正咁样可以帮助到同学嘅学习嘅。无论系 AI 又好啦，或者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嘅一啲数字嘅科技教育，其实我哋唔系讲紧话要追求要用得多，但系我哋追求嘅系用得啱。咁咧，科技咧，我哋應該要幫助學生，要去提出一啲嘅好嘅問題啦，要去提出一啲嘅回饋啦，展示同學嘅一個創意同埋自主嘅學習。另外咧，就係咧，要將真實嘅問題要走進去課室。我哋咧會無論係社區又好，或者喺我哋嘅中華文化又好、國家發展又好，或者世界議題等等嘅一啲好多元化的一些學習的情景，我們希望學生不單止學到知識，還要聽到不同的意見，懂得分析數據，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最後就正如校長所說，我們就希望每一個學生都有參與和成功的機會。回到我們的校訓，希望每一個同學都發光發亮，展現他的才能。
3: 嗯，那最后我们再问回钟校长，因为其实上个学年我们刚刚听到那么多的活动了，有游学团啊，然后有交流了，那未来的话，那学校会不会有更多的计划，说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会带给同学们呢？
4: 咁嚟緊我哋最重點嘅發展就真係喺嗰個數字科技方面啦，喺點樣可以用到我哋嘅 AI 啦，去幫到小朋友係發揮自己嘅科創嘅能力啦。咁其實 AI 嘅方向呢就係提出一啲意見，但係人最大嘅呢嘅能力呢同 AI 唔同嘅呢就係人有嗰份同理心，所以喺我哋嘅計劃裏面呢係兩邊都有個平衡，喺學文学识方面，我们希望发展学生的 AI 的能力，但同时间在价值观教育方面，我们都是要强调要学生训练那个同理心，怎样透过科技去帮身边的人。
1: 嗯，那我们期待呢在这个学年呢，就校长老师同学继续努力，为我们就培训更多更好的学生，服务香港，服务国家。那今天谢谢来自保学会武济明纪念学校的校长老师跟同学，谢
3: 谢
1: 你们。
3: 谢
1: 谢
3: 你们。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开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的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共签署了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ICEP， 有关的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呢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有何强项，增加 ICEP 的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 ICEP。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通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个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在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也认为7天的时间足够，因为已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2个行业不同，合约的金额也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且照顾到经营者的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表示，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2及第3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4: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洗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6: 因为刚刚过去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可以一下子有啲唔系好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煮一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 合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我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9: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0: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17: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8: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9: 继续回来我们的普出精彩30载。我发现了一个很好避免我们不要去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就是
19: 不好有那个起势的那个动作，因为你一起你就很危险。
20: 我从来没有下来过起在哪里
4: 你会看到天哪，就硬塞塞的把它塞下去，
20: 他会将自己的有点空气怼在上面。
19: 我刚刚有一刹那是上去了以后，我又把它轻轻的放下来了
20: 也是继续我们的歌唱的上堂时间嘞。
19: 对，因为上个星期我已经问过小薇了，这个星期我要问燕燕。
20: 问什么呢？
19: 我不用问你第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他是很爱唱歌的朋友。
20: 我没有很爱
4: 没有到很爱，
20: 我没有到很爱，可是会唱歌啦。
19: 可是你是那种，我就是觉得你是比如说在一帮朋友出去你是很有气氛的，
20: 不会搞气氛的时候不一定不是唱歌最好听的那一些人。
19: 哦，这个我也知道，
20: 我是不知丑的唱歌的那一些人。
19: 但你唱歌还没有到就是会
20: 五音不传
19: 影响别人的地步吗？
20: 哪一个会影响别人、啊、
19: 有
20: 就合唱的时候会 吗？我没有，我
19: 会，就是明明我唱的好好的，他要加入我，然后他会就是
20: 太大声之类的。
19: 不是，他就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这样。
4: 就好像有另外一种不应该存在的声音出现，
20: 他帮你和声了，不是吗？
4: 不是，因为和声它是和的。
19: 啊、和声这个东西也很有趣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和声的那个要求是很高的嘛。有一些朋友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4: 嗯，
19: 就是觉得 OK，
4: 我
19: 要
4: 再唱和音，
19: 我要和你，然后我告诉你
20: 全走音，
19: 你可不可以 off mic 这样子，
20: 关掉它，
19: 关掉它这样子。
4: 因为有一些人呢的 concept 就是说呢，我跟你唱不同的音就是和音，
20: 啊、是真的，
4: 有一些人
20: 是这样
4: 子，
20: 以为第一点点就 OK 这样是合适
19: ，OK，
4: 对，因为天籁是学钢琴演奏级，
19: 对，
4: 所以他是很了解，
19: 我很了解，然后
4: 就哆咪嗦嘛，
19: 我的建议就是，其实如果那个的话就。
4: 不唱就关麦好一些。
19: 对，
20: 可是我觉得有帮人家唱和声是一个蛮帅的事情来的耶。
4: 对啊，好厉害的，
20: 是好难的。
19: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学问的、嗯、就有些东西呢，
20: 人生
19: 、嗯、就有些东西你不做可能70分，你觉得它不是很高但它 OK， 但有些东西你做好了它是100分、嗯、做不好可能70分、30分
20: 这样。30哦，对，就透过这和声的意义所在。
19: 对啦，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拿捏，而且你要对自己有那个清楚的认识。
4: 对，
19: 那其实这个也要接下来考验我们同学，因为今天我们继续是合唱的任务。
4: 嗯，
19: 那到底你是选择我稳扎稳打，我拿个70分，还是不，我要挑战自己？
20: 100分，
19: 要么30，要么100，我不要做个中庸的人，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时间其实也是很短的，基本就是10分钟以内的一个马上磨合的时间、
4: 嗯、
19: 那到底我们同学们的表现会怎么样呢？不多说了，我们马上来听一听。

0: 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3: 谱出精彩三十载啊，来到星期六的时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歌唱导师卡森老师。 Hello 卡森老师您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森老师。
3: 今天呢我们继续是我们的合唱大挑战啊，一眨眼呢来到9月12号了，那下个月呢10月我们将会正式的走入全港九新界的不同学校呢，跟大家呢一起呢有很多的校园巡演的活动啊，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同学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所以今天呢又是一个合唱的舞台啊。那我们的同学们呢在时间关系他们已经呢是分好组了啊，那他们呢其实练习的时间很短，那看看他们能够呈现怎么样的作品给我们呢。那我们首先先邀请第一组的同学出来。

0: 俾啲掌声好唔好？哇，好啦，我哋问一下台下嘅同学嘅意见好唔好啊？有冇点评？
1: 有可能即系要个融合度要多少少，即系有可能分隔咗太耐啩。因为我未听过呢首歌。
0: 哦，即系融合度唔够。O、okay, K， 好，其他同学咧？
2: 覺得個低音好似真係嗰個最後嗰個副歌個低音有啲突少少，不過就係無傷大雅。OK，
3: 係因為咪嘅問題啫。
0: 咪嘅問題係無傷大雅，係好啦。咁我哋問下 Carson 老師嘅意見啦。Carson 老師，你覺得我哋呢組同學嘅表演點樣樣啊？
3: 哇，我都覺得唱得好好、啊、喎，即係其實即係大家叫冇夾過啦。咁啱所以話隔得耐嗰啲，我諗都係全咪啊，或者係即係未夾過咁樣啫。咁就大家。我聽到呢劉同學呢把聲其實係即係我記得好一開始我對佢有印象嘅，因為佢把聲實在太過
0: 特別，
3: 冇錯，性感都係嘅，
0: 係
3: 我好鍾意，即係你攞嚟做嗰啲 DJ 嗰啲聲都
0: 絕對係啦，係
3: 咁就所以佢呢個低音我覺得係會加分嘅，
0: 係啦，
3: 咁但係就同埋一開始你咪唱正歌嗰個部分呢，其實因為你都係推得比較多啊，心口用力用多少少呢，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呢，升咗少少 key， 唱唱下嗰陣時高音咗少少，呢個部分可能留意返少少咁樣好啲，係啦。跟住啱啱同我都講冇錯，林同學嘅音色非常之好啊，唱得好聽啊。跟住其他幾位同學，就你哋嘅表演嚟睇，我都覺得係好聽嘅，即係我純粹以一個聽感嚟計，你哋自己會唔會覺得有啲咩唔滿意，或者覺得有啲咩改進嘅地方？我想聽下你哋嘅意見。
0: 自己嘅意見。
3: 係啊，
4: 我其實覺得挺好的。
3: 對啊，我也覺得挺好的。
0: 挺好的，有冇有其他的同學？
3: 如果俾多少少嘅話咧，就係我覺得呢首歌，即係可能因為大家清唱啊，嗰、那個輕重嗰啲感覺咧就唔夠。係啦，即又或者係一啲聲音細微少少一啲嘅變化呢，可以再多少少，即係我覺得呢首歌嚟計係啦，咁會聽落再吸引啲嘅，係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啦，聲音本身個特質比較出嘅人呢係可以做少啲嘢嘅，咁但係如果聲音嗰個特性唔係好出嘅話呢，你係可以所謂扮曬，即係你可以誇張地玩一下自己把聲都冇問題，我覺得。同埋嗰啲

0: 輕重嗰個拍子，可能大家有時候要再多啲嘅話，那個 dynamic 會出啲，不唔使好多，少少就夠，係啱啱大家普遍都平咗少少，因為可能怕醜，係怕醜，係、嗯、
1: 好。咁我哋再次俾啲熱烈嘅掌聲呢一組同學，好唔好？多謝你哋。我哋請我哋第二組呢係全男子班嘅同學出嚟。咁啊，可唔可以請你哋介紹下你哋會唱咩歌先啊？
2: 我哋會唱晴天。
1: 晴天，周杰倫嘅晴天，交俾你哋啦。

0: 俾啲掌声。好啦，我哋又问一下我哋台下嘅同学仔有啲咩意见啊？由呢边开始问你啦。好，呢位系我哋嘅黄子凡同学啊，有冇啲点评俾翻佢哋？
1: 唱得很好呀。
0: 哦，唱得很好呀。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改进的空间吗？
1: 我感觉没有上升空间了，唱得非常好呀。
0: 啊，他们说你们没有上升空间呢，就到此了，是这个意思吗？哦，应该不是啊，我曲解的意思啊。我来问一下，这位是梁乐儿同学，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他们？
2: 我呢个好新手嘅，听唔出有咩太大问题。不过就系有个好，我好中意嘅点就系、是、有个和音。咁我谂佢哋两个应该系对呢首歌都好熟悉，所以先唱到呢个和音出嚟。一系就系好劲啦，系咪？
0: 好劲系嘛？哇，佢哋好劲啊！刘若涵同学有没有什么意见？
3: 虽然说呢，刚才这个陈宇乔啊，对，是我的低音比较突出，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特色。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唱的很好听，然后三人有很有品。
4: 你品味还
0: 品味很好，
4: 摇摆美全三万。
0: 我还以为你们要出来 battle 的人呢。
4: 真的还
0: 就是吓我一跳，我说我们没有
4: 这
0: 种。
4: 我这是我的特色。
0: 对，
4: 你不喜欢就出来跟我。
0: 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环节，
5: 我们
0: 没有这个。
5: 不喜欢，我就是觉得就是拿着麦的话有点太就是太大声。
4: 你的气势有点弱，他声音比
5: 压了一下，压了一下。
0: 压了一下。好。
4: Harmony 嗰度咧，其实系有少少未。即係未夾到啦，係啦，唔緊要呢度，因為大家都係試啦，係咪？如果大家一齊唱嘅話呢，你個分配係即係咪嘅分配有冇係點樣夾過咁嘅？都冇嘅，即係當然你哋會有表演嘅時候啦，或者夾嘅時候呢，咪嘅分配或者可能呢方面都要注意一下，即係拉唔拉咪啊，尤其是你都留意一下，可能你有時呢唱嘅時候呢唔好太過忙我，即係就要聽一下個 feedback。如果你覺得可能冚過少少，可能拉返遠少少咁去唱啦，或者你大聲啲嘅時候咁樣。前面呢都係下巴放鬆返少少，因為我留意到你會咁樣用力。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谢谢。
6: 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
4: 是啦，审美上咁样会好听啲。
0: 好，咁我哋又俾啲掌声，多谢呢一组同学。咁我哋而家集中目标呢就係我哋最后一组嘅同学。咁我哋亦都邀请佢哋上嚟啦。
4: 集中呢個火力去
0: 聆聽欣賞。咁、okay? 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呢組會唱嘅歌係
2: Lovely。
0: 咁準備好呢就可以隨時開始啦。
6: Thought I found a way

0: 俾啲掌声。咁我哋问下堂下嘅同学啦，咁边组系忍唔住想出击先㗎？即系头先有冇积怨已深嘅朋友？
1: 忍唔住出击想赞下。
0: 赞下都可以，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嘅。咁我哋问下呢边嘅同学先好唔好啊？李同学。
2: 我好奇点解会拣黄同学做低音，因为佢好似唔系几唱到落去嘅感觉。
0: 啊，呢组会唔会回应下黄同学？
2: 系。
0: 他问你为什么会你负责唱低音？
3: 因为我高音也上不去啊。
0: 这个答案可以吗，李同学
2: ？OK，
0: 对不起，打扰了。OK，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冼同学好不好？你觉得点啊？佢哋嘅表演？
4: 合作唱一首歌咁样啦，我觉得如果即系明白大家都有长处有短处咁样嘅，我觉得有即系有啲。即係有
0: 不如直接啲啊，你覺得有啲咩唔需要驚佢哋嘅做乜嘢啫，直接出擊係啦。
4: 嗱，我覺得低音嗰部分呢係可以換一個更加適合嘅人去唱嘅，即係我覺得佢中間同人合唱嗰一段其實都好好聽嘅，但係不過呢後面低音呢我 feel 到佢有少少落唔去，我覺得可以換一個人嘅。
0: OK， 可以換個低音，但係佢頭先話佢高音都唔好得咁，我哋一家问下老师点样解决呢个困难嘅处境先好唔好？好啦，问下呢边同学，咁啊，我哋问下林清华同学有冇意见啦，好唔好啊？你遮头冇用，你遮名，遮名我见唔到你个名字就嗌唔到你噶啦嘛。
5: 我觉得个节奏咯，系即系整个一开始个节奏系正常，但系后面加快咗少少，到副歌咧又变翻正常，所以就听入嚟有啲即系中间有啲急咗咁样嗰种感觉。
0: 嗯，即係節奏方面。好，咁不如呢我哋先講下，因為好似頭先即係問咗一轉呢，好多同學都覺得低音係一個問題喎。咁低音點樣解決呢？其實應該。
1: 嗱，歸根究底呢，低音其實都係聲帶閉合嘅嘢嚟嘅。即係聲帶閉合唔淨止係服高音嘅。咁低音係乜嘢呢？就係、是首先我哋唔可以用好多氣去唱。低音係要更加用少啲氣，更加 hold 住咁去唱嘅。因為你要個聲帶震動得慢少少咁先係低音嘛，係咪？咁除咗震得慢之外，第二就係拍實嘅嗰度力啦，即係講嘢嗰度力啦，你要用多啲講嘢嗰度力落去啦。好老實講，低音呢樣嘢呢係更加天生嘅，因為低音係聲帶嘅厚度決定咗嘛，咁所以更加難練到落去，反而高音係易練啲嘅。咁但係呢樣嘢某程度上都可以改善，因為我自己都比起幾年前嘅我低音咗好多嘅。如果你唔係用講嘢嗰個基礎咁去唱嘅話呢，就會漂浮多少少，係呢樣嘢嘅啫。
6: 謝謝今天卡森老師還有我們所有同學啊，那我們今天呢普出精彩三十載時間就先來到這裡囉，下周六的同樣時間我們再見囉，拜拜。

0: 们三个人物开始，
1: 等一下你刚刚的
0: 算不
1: 算
0: 算
1: 吗？
0: 我们三个人物开始多一点，
1: 就从这里开始接对吗？
0: 对，现在接这样子，三个人物呢开始对音乐的界别开始有更加多的信念。我们现在
2: 哦，真的吗？
0: 因为呢，我今天的三个人物呢，我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非常的有趣，怎么有趣呢？因为他是一个乐团的团长，然后他的团体呢，最主要的演奏的歌曲跟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那个很传统的 classical music 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演奏的是动漫乐曲
2: 哦
1: 哦，
0: 动漫乐曲的乐团。嗯，哇，我邀请到他的时候，他还在日本的时候还在演出当中，哦，然后当时他回来之后，把他在演出的经验分享之后呢，我觉得说哇，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因为本身这团长没有很喜欢动漫。
2: 厉害。
0: 对，他没有很喜欢，可是他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令到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现在本身是零个人在参加，然后
1: 现在还是零个人，
0: 不是啦。
1: 有
0: 点快，也没有那么
1: 惨。零个人，
0: 他从零个人到六十个人，现在我觉得真的蛮多的，六十个人。那之后呢，会有怎么样子的发展呢？你们会期待吗？
1: 当然，因为其实我觉得动漫，因为我不爱，我是不爱看动漫。
2: 哦，那你可以入团呢？
1: 不是。我入团为什么就是不要，
0: 因为很像创办人一样不喜欢，然后就开了团。
1: 但是我很爱动漫的音乐，哦，因为其实动漫的配乐是有些是做的非常精美的，
0: 是，
1: 因为我是爱音乐的人，所以这个我是会想要去了解的。
0: 嗯，而且就是觉得说以前的乐团的那个比较文青的形象，到底怎么样融入到我们这个很 rock 的很动漫的感觉呢？一首歌就最后就邀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啦。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好，没错，来到星期六的时间，也是因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今天很开心要请到这一位同学呢，叫同学吗？嘉宾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关于乐团的创立的故事。首先有请的是 TTM 的创办人，他是 Silo，Hello Silo 你好
2: ，Hello 尹姐你好，
1: 你好。因为其实呢，我开始要看到这个乐团的时候呢，是跟其他平时我们看到的乐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重点的主题呢，是跟我们的常常喜欢看的动漫的歌曲是有关系的。哇，我就听出来，就是跟乐团跟动漫中间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今天要请到就是 Silo 跟大家这个娓娓道来这个事情的发生的好不好。首先有请就是问一下你了，为什么当初会想开始这个乐团，然后就是在这个云云的那么多不同的，比如说 classical music 当中，还有一些不同的乐团当中，想做一个是动漫乐曲的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我觉得即玩音乐是要分享的，咁尤其是系大家喺初学者嘅阶段，其实都好需要有合奏呢个部分咧，去帮佢提升一啲心得啦，或者一啲技巧上嘅观摩。咁所以咧，我拣咗动漫呢个 topic， 咁就可以吸引到人嚟睇先。只要你做过练习或者一个训练系你感兴趣咧，其实你有好多嘅难关都可以轻易地踏出咗第一步去尝试。系啦，我鼓励大家就不试下先啦，你完全唔试嘅话咧，其实你永远都做唔到。但系当你试咗一次咧，其实你会发现佢冇你想象中咁难。系啦，我哋就用动漫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吸引大家嚟，我哋试下试第一步，咁我先有更多人可以参与到喺入面 enjoy 喺入面。
1: 那创办的时候是你是第一位的成员嘛？那当时有我寻找其他的成员嘛？有没有？
2: 我系第一个，系啦，自己开始第一个，咁然后就会问身边嘅朋友，你。不如我哋都试下开个乐团啦，系啦，咁跟住当然兄弟都有加入啦，亲兄弟都有加入，咁然后大家度试，咁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轮换啦，可能有朋友入嚟试咗唔 OK， 佢会离开，咁亦都有不停有新嘅朋友加入，系啦，会咁样。
1: 那刚刚说到是亲兄弟也有加入到乐团当中嘅，所以你们是负责不同嘅乐器嘛？
2: 我哋同一样乐器嘅。
1: 即系你点是什么乐器呢？
2: 我系吹小号嘅本身，咁但系学咗一样之后就。会有好奇心出去探索一下其他嘅部分，咁就变咗铜管乐嘅部分都会去涉猎下，了解下点样发声啦，边个位置会系对声音嚟讲喺嗰个乐器度系比较容易啲攞到 highlight 嘅，容易啲听得出嘅，或者大众对于呢个乐器嘅声音印象会系点样，就开始去了解。咁我系做编曲上面嘅时候咧，我就尝试将个乐器都留翻喺佢哋可以 highlight 嘅部分。咁对于乐手嚟讲咧，应该会冇咁难嘅，即系佢哋最 familiar。嘅frequency 上面去处理，咁听又听得舒服啲，吹亦都舒服啲咁样咯。
1: 了解。本身你是个动漫迷嘛？
2: 我唔系。
1: 可是不是动漫迷，为什么想把这个动漫的歌曲放在这乐团当中呢？
2: 最主要系团员会喜欢，系啦，因为佢哋喜欢嘅话咧，其实佢哋个自主性嘅动力咧，远比起你 force 佢去练嘢系更加强嘅。佢肯投入喺入面，其实佢会俾到好多 surprise 嚟嘅。我哋今个星期嘅目标系 A 去到 B 呢一段啦，但原来佢有兴趣咧，佢会自己翻去做晒。其实会令到成个嘅进度啦，或者系个投入感会差好远嘅，甚至乎喺观众嘅角度咧，呢只歌我识，咁佢会听得舒服。咁我哋就系做紧一个有交流嘅演出，多过系我单向地将我喜欢嘅东西，好似夹硬塞俾你咁样。
1: 所以本身是兴趣，如果是十分的话，对动漫的兴趣是几分呢？
2: 可能有三分，我会中意啲
1: 也蛮不高的。
2: 但我会喜欢佢嘅构图颜色，特效，但我未必会系 enjoy 个 story 或者系个character setting 嘅。
1: 那你会因为这个乐团的出现之后，会慢慢的想涉猎到更加多关于动漫的事情吗？
2: 有，已经有了。
1: 真的吗？
2: 系啦，已经。
1: 那第一套你喜欢的动漫是哪一套？
2: 奇多罗。因为可以好舒服咁样睇，即系可以唔使点样用脑去消化个剧情，会好舒服嘅。
1: 了解了解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相信在乐团当中也有不同人士的角色的部分。就比如说现在从零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是几年的时间了，六年到七年嘛。
2: 有
1: 吗？
2: 七年有啦。
1: 人数有增加很多吗？现在
2: 有嘅。
1: 系
2: 啦，如果真系所有团员可以 overall 一齐嚟晒一个 annual concert， 我谂有大概60到70人。
1: 太多了吧，六十位也都是喜欢动漫的人，甚至说就是 也是有乐团向的人士呢。
2: 有、
1: oh.
2: 有音乐背景的有啦，业余的都有啦，或者真的纯喜欢动漫的都会有。
1: 嗯，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可以 聚集在一起，就是练习到这个歌曲这样子。他们是本身也有不同的理想或不同的方向，在参加这个乐团的时候不同的想法吗？有没有？
2: 我冇特登问佢哋嘅，即系最开头嘅时候我唔会点样问嘅，因为大家未去到一个咁熟络嘅关系，唔系好方便打探。但系即系叫做有啲距离感嘅，大家会有。但系可能做咗两三次嘅 rehearsal 啦，或者系演出之后咧，大家有少少嘅交集啦，咁佢哋会乐意分享多啲嘅，甚至乎练完排练之后咧，佢哋会留低讨论剧情嘅。
1: 哦，
2: 系啦，咁我就会喺嗰个时候开始。攞翻啲資料，即我唔知道呢套動漫講乜嘢，但原來佢哋講嘅時候，佢哋 care 喺呢個部分呢、這個劇情好重要嘅，咁、我就會去補充翻個內容。咁同時間我知道，哦，原來你哋有機會有話題啦，咁樣。
1: 嗯，了解的，因為這樣的關係呢，我相信聚在一起的時候呢，會有他們不同的說法跟不同的講法，這樣子。可是因為這樣呢，比如說練習的時候，他們大約的時間的需求會，比如說一首歌曲是需要多久去練習這樣子呢？
2: 嗯，因为我自己做编曲嘅时候咧，我会将每一只乐器我自己都玩一次嘅，即系我尽量将一啲难点嘅位置提早抽佢出嚟。
1: 每一只乐器都玩一次，
2: 系啊，
1: 即系大号、小号、中号、圆号都会试一次。
2: 系啦，因为喺 studio 度，我每样都有一支喺度，至少，所以我至少都玩一次先，我知道个难点喺边度，可以提早话俾佢听，或者我训练嘅时候，我哋真系集中处理咗佢。
1: 你都懂吗？那么多乐器？
2: 基本指法會知嘅，
1: 哇，
2: 做演奏都會做到，但係一定冇佢哋咁流暢。
1: 啊、
2: 但係我時間就相對地會空閒啲，可能朝頭早下或者食完飯之後嘅時間，我會飛到出嚟，我會自己摸索一下先。
1: 係、
2: 即係真係太過難或者太過棘手嘅嘢咧，可能改一改佢、
1: 啊，
2: 或者係直接話俾佢聽呢個位置會難嘅，我哋用啲咩方法處理佢，
1: 係
2: 啦咁樣。
1: 然後如果是這樣的關係呢，那把所有的难处都出现，就好好的去把编曲都改好之后，就把稿子发下去给他们的成员去练习。那比如说这个歌曲，他们是需要举手说啊，我想练这一个，然后他们就会聚集20到30位过来练习，还是说啊，都会有练习的机会呢？
2: 我哋会星期五就一个叫做整体。

空余時間去投入一個興趣，但又想做到有啲成果，其實係好困難嘅。咁、我倒不如將啲事情再碎片化少少，一齊嚟做咧，可能就會要等。咁30日練習，可能有10多人要等嘅。咁不如我哋分散啲，真係清楚曬啦，知道自己要做咩嘅。星期五先一次過處理，大家都知道自己做緊咩啦。咁我哋去處理嘅時候咧，就可以等嘅時間少啲。去真係處理合奏嘅部分，就唔好處理拍子啊、手指呼吸啊嗰啲，我哋平時小組練習就處理咗佢啦。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在大家有可能有是刚才有分享过，就是比如说成员会有是来自于音乐界的，也有就是业余界的这样子。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相信这个用兴趣导向的一个乐团的创立呢，其实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那个钱的来源，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是从用兴趣去推动嘛，这可是那个地方排练的地方也是有租金啊，反正他们来排练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这 premier 都是请来的嘛，跟他们那个来源是来自哪里的呢？其实。
2: 我哋尽可能就将个成本 cut off 到最低嘅，系啦，即系如果租个地方，我哋净系要先处理租金，其他嘅部分我哋都冇计，咁净系租金咧，而家团员交一个，我觉得 minimum price 其实就已经好足够，因为佢只系 for 租金啫，佢唔系攞嚟赚钱噶嘛，系啦，咁就 minimum price 我哋 afford 到个租金，有剩嘅钱咧就系、是、出表演嘅时候一啲运费或者一啲交通嘅补贴俾大家，咁其实就我觉得已经好 OK。
1: 那会有想过说啊，有一天会真的是一个赚钱的乐团，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呢？
2: 有想过，但是不会是，我想短期内是难啲嘅喺香港。

0: 即是会想做到，但是应该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到相对应的效果，多过是正是做表演。
1: 了解的。在招聘不同的乐手的时候，中间会有困难之处吗？
0: 会有的、是会有，因为大家会将交其他乐团的申请那个程序呢会投射在我们身上的。例
1: 如说呢、
0: 一来就会问你们申请考级的，会不会有 audition 的、我会回不到的，即我会回工，我时间会就不到的，你们欢不欢迎的，或者年纪呢，我见你哋好多年轻人、我已经系叔叔伯伯，即系50岁嘅，你哋介唔介意咁样？系啦，或者啲好细个嘅，可能小学生，可能跟唔到嘅，你哋 O 唔 OK 噶？咁样，系啦，会有呢啲情况，咁我就按一个情况去处理啦。小朋友嘅，我哋开新手村，真系 for 小朋友嘅，慢慢浸起咗先，之后先装入嚟都冇问题。可能你话年纪大啲嘅叔叔 uncle 嘅，都冇问题。我哋咪由慢慢开始啦，知道实你有时间肯投放咧，就唔系问题啦。
1: 连新手村都有，我可以 join 嘛？比如说我是临时的，可以就是参加嘛？
0: 可以，
1: 真的？
0: 因为
1: 完全打破我对乐团的要求的那个想法，因为通常大家会想说啊，乐团是一个就是演奏级或以上的一个需要很多经验的人士才可以参与的乐团嘛。如果是临时也可以参与吗？我也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即乐团咧系一个专业嘅演出嚟嘅，但系前提就系我哋嘅 outcome， 如果我哋 aim high as a professional 嘅话，咁我哋当然用专业嘅 standard 去画佢啦。但系我个角度咧系，我想开放多啲人入嚟试咗先，系啦。你第一步唔开放俾佢试嘅话咧，系好难会有下一个 professional 出现嘅，系啦。佢有 professional 嘅话咧，冇问题，我哋系下一步嚟嘅。第一步一定系开放咗先。系啦，咁所以你就算话零，咁我睇下你边个有兴趣咯。即系你零嘅话就更好，其实系，系啦，你对每样嘢都可能有兴趣，你咪逐样试咯。我呢度可以 offer 到俾你试嘅，即管试，系即管试，试到你有兴趣嘅，咁我哋就慢慢 build up 佢。是没问题的。
1: 了解的。动漫的音乐的出现呢，其实我眼看到香港人也很蛮喜欢动漫的这个事情，因为这在动漫展的时候也有蛮多人去参与嘛。就比如说在这个乐团出现的时候，有没有蛮多的香港人也是蛮有兴趣去了解一下这个乐团的出现呢？
0: 出现又好像没什么，因为背后的 story 很长、但是概观一两句可能真的难一点讲得晒、但是多人问的，系啦，即系 inbox 可能至少每日都有4-5个 inbox， 交申请而家每日都有20-30个申请，
1: 哇，
0: 其实系好多嘅，咁即系每一个我都会自己睇一睇，自己检视，同埋自己回复，我都想尽量知道，佢哋想喺呢度得到啲咩啦，或者我可唔可以 offer 到佢嘅期望，我都会想知道嘅，系啦，咁所以系多嘅，我觉得我见到有需求喺度嘅，系啦，咁所以我就尝试尽我而家可以做到嘅能力，尽量开一个 program。俾大家體驗咗先、然後再針對大家想要啲 fans 嘅 request 咧，我哋再去開其他嘅新嘅小組啊，或者 project 咁、樣。
1: 會有人就是會問說啊，你們幾時會有這個公開嘅演出啊？可以就是來參與一下，這樣嘛？
0: 會有嘅，會有嘅、我哋公開演出咧，通常都會提前去做 launch program 啊，或者係開 post 通知大家啦。咁亦都有唔少嘅樂手會問啊，你哋有 program， 我想參加今次，我通常都會優先俾咗我自己團隊先，因為我希望團隊嘅價值就係你投放咗努力，我會想你喺台上面俾人見到先，你做唔到，我哋去調整你個樂譜，我呢句我未練得曬喎。咁我哋今次 skip 咗呢句先，因為我哋揾到
1: 好有限啊！即系我哋 skip 咗先啦，都系。
0: 因為你已經揾到，其實練習最緊要就係你揾到你唔識嘅嘢。我已經揾到咯，咁而家只係時間唔夠啫。但其他部分唔代表你做唔到噶嘛。我哋繼續做咗你做到嘅嘢先。然後翻嚟檢視嘅時候，我哋知呢個唔得，我哋就消化咗佢。下次你見到佢嘅時候咧，就係累積經驗嘅時候啦，實戰嘅時候啦、做到一次，你就做到第二次。所以最重要就是帮到他做第一次，做到第一次你有第二次呢，所有东西都没问题的、一定会只会越来越好。
1: 了解的。会有点歌的部分吗？就比如说我是很喜欢某个动漫的音乐，然后就是可以点歌邀请就是乐团在公开演出的时候把这个 乐曲把它弹奏出来，可以吗？
0: 可以，我们现在都是这样运作。
1: 是吗？
0: 是啦，
1: 即我最美少女战士可以 request 的。
0: 可以。
1: 哇，太好了。
0: 可以， 只要时间充足，我哋都尽量做。
1: 哦，
0: 系时间充足，尽量做。
1: 你们在手有多少个？就是你们的即系最最熟练的歌曲。
0: 最熟练嘅有30只可以攞到出嚟用嘅。
1: 哇，蛮多的。
0: 歌单就差唔多100只噶啦。
1: 嗯，你们在传起来，好像传钱一样嘛。100首蛮多的耶。
0: 可能同一首歌 version 都好多。
1: 哦。
0: 而家最多嘅系《春日影》。呢只歌
1: 哦，他是哪一个动漫的？
0: 佢系 Band Dream 嗰边嘅，
1: 哦，
0: 都算系一个网络梗嚟嘅，
1: 系，
0: 即系啲同人活动啊，或者动漫嘢，其实观众会比我哋更加有反应嘅，系，啦。咁呢只歌就因为好多场合都用过啦，但系我未必每一次都系同一班嘅团队去嘅，可能会有换角色，
1: 嗯，
0: 所以同一只歌我而家出到有12个版本。
1: 哇！即系你点会分到？即系呢个今日行弹 version 9啊嘛，
0: 系，即系我会先针对嗰一组嘅。
1: The combination
0: 系啦，咁，我重新调整一次先 ，make sure 我要嘅 phrasing 同埋句子喺晒度啦。咁我哋就处理咗一个，然后 keep 翻落嚟。其实我都会捞乱我自己都，因为太多啦，12个变化唔系真系咁大。咁到佢哋问嘅起嘅时候，我今日要出边个 version 啦，
1: 嗯，
0: 可能呢只乐器咧就系726嘅，嗰只系628嘅，你就系713噶啦，系啦，即系砌翻埋，但我就知。边个乐句去咗边度，所以望翻边一个声部喺度咧，我哋先执咗出嚟砌翻埋系砌得到嘅。咁，然后试咗一次，真系有句子漏咗咯，我哋重新加翻落去，再砌一砌，咁就可以 afford 到嗰一次嗰个 combination 去做到嗰个演出咁样。呢个都几有趣嘅。
1: 是的，我觉得就是你，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个事情。你在讲的时候，就是在比手画脚，这样子就很喜欢的，真的是。在这个乐坛当中有没有一些发生过一些很难忘的事情？然后就是你觉得说啊，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呢？
0: 最难忘就系出国
1: 哦，
0: 出国。
1: 是的，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经验呢？
0: 因为大家都未试过上舞台，咁所以咧喺舞台上面。演出其實已經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啦，咁甚至乎係出國嘅話咧，香港嘅 concert hall 可能大家都有啲經驗，
1: 嗯，
0: 或者係普通商場嘅表演，大家都會有經驗，睇至少有睇過先，
1: 嗯，
0: 有概念嘅，有畫面嘅。但係一去到外國咧，其實所有嘢會轉曬嘅，
1: 啊，
0: 你嘅觀眾未必知你邊度嚟啦，佢未必知香港呢個地方啦，
1: 嗯，
0: 佢亦都未必知你哋嘅文化係啲咩噶，
1: 嗯，
0: 但我哋就要透過你嘅聲音啦。去話俾佢聽，我哋對於呢首歌嘅理解，或者一啲嘅 energy 啦，你感唔感受到啦？我哋嘅 passion 啦，你可唔可以感受到啦？甚至乎係佢哋俾你嘅反應咧，其實同香港感受到嘅係好唔同嘅，佢哋會熱情好多嘅，係啦，即係無論係鼓勵啦、欣賞啦，佢哋都會用唔同嘅形式去表達，係，啦，咁呢個係幾難，同埋每次出過嘅組合都唔同，係啦。咁所以
1: 开心嘅，
0: 系啊，真系嘅。咁人中间嘅 combination 啦，或者个旅程上面唔同嘅惊喜，其实所有嘢都好 remarkable 嘅。
1: 嗯，了解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很多不同人士的旅程，然后就是叠在一起，然后就是好像一个到中间之后就看到，嗯，啊，聚在一起之后，慢慢可以把很多很喜欢的东西放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去把它研发下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给大家把兴趣放在一起。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说啊，完成一个事情会觉得很感动的感觉。
0: 嗯，
1: 所以谢谢就是小罗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了，拜拜，
0: 拜拜。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本届的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共签署了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的合作备忘录有55份。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通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天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了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也认为七天的时间足够，因为已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的金额也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做出平衡。他表示，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于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也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的经济都受惠，相信25及26年的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育馆及青年运动场也有越来越多大赛举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时，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新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的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2: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有我的真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可以享受更
2: 多。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4: 听 AM 六二一，
5: 听生活，
4: 听
5: 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谱出生活精彩。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存， 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7: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越宇宙。

2026年9月12号的粤语中文。在他70岁诞辰的这一天，我们用他的音乐来致敬。永远的狗狗，张国荣。Happy birthday, Christopher Bida 重新编曲的 Fall in Love。展开粤语宇宙节目，不需要太多，只需要音乐宇宙。

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三十一度的室外气温呢，正适合这一曲啊，热辣辣，音乐宇宙，2026，0912。

首一定要 non-stop 的玩下去哈。Chris Beaton, Portrait, Tantalizing, 还有他的原曲来自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7月12号啊，正午的粤语宙啊，继续热，丝毫不减的热情啊。音乐意象当中的 Leslie， 热情的沙漠。

也喜欢那个时候的广播啊，一种的放飞啊，一种的解放啊，一种呢从心底释放出来的热情啊。

请您继续保持在31度啊。继续保持狗狗的热度啊。

0: 我们尝试把喇叭的音量推大，继续用沉浸式的方式实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曲 Hot Summer。 31度的室外气温在粤语中，
1: 粤语播，粤语宙。
2: 我们都在听，
3: 我们都在听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粤语播，粤语宙。
0: 继续一种 hot， 不是以快节奏来衬托。而是来自于另一个层次。也会令你手心出汗。因为它的魅力70年无法挡，只会到永远。

浸在滴汗的热爱的包围当中。有粤语咒，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今天当然要送来属于他的专题。Happy Birthday, 70 to Forever。张国荣，接下来还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的 HiFi 宇宙，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不要错过。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家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及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及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地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归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的看法，会再详细研究，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时，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身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5: 焕发精彩。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7: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6: 你消息真灵通啊！
7: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洗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8: 因为刚刚过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一下子有啲唔系好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煮一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合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我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那些经典的印象。
10: 柔情蜜意我愿记错，
9: 那些怀念的模样，
10: 怀
9: 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11: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教育你，叶宇波 HiFi 宇宙。

0: 我嚟到全新一期嘅 HiFi 宇宙嘅节目啊，咁啊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同大家坐低啦，咁啊食个 HiFi lunch 啊，咁啊中午嘅时间可能气温就高啲，但系咧呢排咧咁啊晨早啊即系傍晚嘅时候吓，咁啊其实都系相当之啊舒适嘅，真系有一阵咧咁啊久违啦呢一种嘅秋意在吓，咁啊呢个浪漫的季节啊，咁啊大家相聚喺呢个平台啊，咁啊 HiFi 宇宙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波 Benny 啊，好劲犀利！广东广播电视台智慧敏啊，敏哥 ，Hello，
1: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喺呢个稍带秋意嘅呢个周末嘅下昼咧，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带嚟咧最新嘅音响方面嘅资讯同埋好听嘅音乐。咁啊，自然咧亦都少唔到呢一啲音乐人啊，同埋音响人咧亲身出发啦。
0: 系啦，冇错啊！咁啊，亦都有好秋天意境嘅曲目奉上啊！咁啊，仲有一种嘅经典怀缅添嘅吓，咁啊，都会喺呢期节目当中系出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咁啊，两边带嚟啊发烧硬件方面嘅资讯啊，今日不如咧由 Benny 呢边咧咁啊带起呢一个嘅。点讲好呢，咁有新嘅技术，但係亦都有怀旧嘅名字。咁不如我讲先啦，因为呢个名字呢对于本人嚟讲呢，咁真係其实都系一个好有情热结嘅品牌啦。咁唔使开全名㗎，咁K 字头啊，日本嘅呢个 D 字尾嘅呢一个嘅品牌。哇，咁如果旧时有玩啲组合音响啊嗰啲呢，咁相当之有玩。咁已经呢就今年呢係好特别啦，佢哋呢间厂呢係成立80周年，咁所以呢佢嘅纪念作品呢咁相当之，你算唔算意外呢？其实都几意外㗎喎，咁佢係推出咗呢一个呢係玻璃振膜单元嘅 True Wireless耳机啊，咁叫做 Glass Core 同埋 Glass Core Pro 啊，咁咪隔咗咁耐之后啦，咁咪由呢一间厂去出一个玻璃振膜单元，本身咧已经好吸引啦，咁咪呢个关注眼球噶啦，咁咪跟住落嚟咧都同大家咧咁咪讲一讲啦，咁咪佢哋啊出玻璃振膜单元，仲要一次过啊出两款嘅定位，咁嘅用意系如何啦？
1: 系啊，咁啊，因为咧呢个牌子大家就好熟啦，咁啊依家咧突然间出一个咁样嘅产品，大家都会有呢个问题嘅，所以咧都要等 Benny 你落嚟咧同大家解答一下。
0: 系啊，冇错啊，咁咪相信咧，大家细个时都做过一啲嘅实验啦，又或者系其实见过啲印象。用个手指轻轻咁样敲一敲，弹一弹个玻璃杯啊，原来有一种咧好清脆利落又延绵嘅一种嘅声嘅，咁亦都觉得好神奇，咁玻璃全声啊发声嘅呢一种嘅效果，咁延伸落去振膜材质嗰度啦，咁其实玻璃咧真系本身系一种咧极高刚性啦，同埋独特嘅声学传导特性嘅呢一个嘅材质啊，咁适合于做翻呢个嘅耳机振膜嘅。咁品牌创立80周年啦，呢、這个 K 字头嘅品牌咧，咁睇翻呢一个嘅概念啊，咁就觉得咧再可以 develop 嘅。咁就推出咗咧两款吓，咁采用玻璃振膜动圈单元嘅 True Wireless 嘅蓝牙耳机啊，咪用咗好相似嘅设计语言啦，咁亦都好日系 True Wireless 嘅嗰种嘅设计啊，咁但系咧里边咧咁有特色啦，咁两款首先讲下个价位先啊，亦都好亲民嘅，咁1480同埋2480呢一两个嘅产品，咁分野喺边度咧？咁1480咧单一嘅玻璃振膜动圈单元啦， 去表达啦。咁啊，但系咧咁啊 E480 咧就系咧咁啊双单元啦。咁啊两边都有唔同嘅呢一个嘅，即系两边单元都有唔同嘅表现嘅。咁啊都系搭载咗咧，即系比较贵价嘅版本啊。除咗有呢个特制玻璃振膜、动圈单元之外咧。咁亦都有比较精密嘅 MEMS 啊，呢一个嘅专责处理高频同埋超高频部分嘅呢一个嘅单元啊，咁希望可以减少频段干扰，又提升翻啊声音嘅分析力嘅。咁另外咧，咁就亦都加入咗啊，咁K 字头啦，咁当然同 J 字头咧，咁就有好深刻嘅合作关系啦，咁所以咧都变咗咧 KJ 呢两间嘅合作咧，都有佢哋嘅声学调校结构同埋专利共享优化嘅一个嘅声学嘅腔体啊。咁睇下呢两款嘅耳机咧，咁体积其实都系都有差别嘅，因为系塞入咗咧唔同嘅数量嘅单元啊。咁如果边一款咧大比较即系舒服啊，咁又要就要实体去即系实际去打一大先知啦。咁可以预见嘅咧就系咧用咗较多单元嘅 Pro 版咧。咁啊，佢嘅聲音嘅呢一個嘅分析力啊，咁就因為佢有呢個嘅更加高階嘅呢一個嘅解碼晶片啦，咁啊可以啊大幅咁樣提升翻啊聲音嘅空間張力啊動態範圍啊。如果對音色有再高啲嘅要求咧，可以試一試佢嘅 Pro 版啊。咁啊，如果係日常呢個想輕便啊，未想襟聽啊咁樣咧陪伴式嘅聆聽咧，咁啊可以揀翻呢一個嘅較低階嘅版本啊，咁亦都可以享受呢一個嘅玻璃振膜單元嘅特色嘅。
1: 嗯，咁啊呢個咁講啊，喺呢個售價1000蚊中段同埋咧2000蚊中段嘅呢一個售價嘅定位啦，呢兩款嘅耳機咧應該講係好有呢一個嘅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嘅。咁啊，無論係從品牌啦，到佢嘅聲音嘅表現啦，乃至價錢嘅設置咧，都非常之吸引人啊。
0: 嗯，冇錯啊。咁啊，玻璃方面啦，咁就亦都有一種啊，較為適合於欣賞嘅音樂取向啊。咁啊，如果你係鍾意聆聽以鋼琴為多嘅呢一個嘅演奏嘅曲目嚟講啊，咁就或者係咧咁啊，強調樂器嘅編制啦，咁啊同埋人聲嘅線條方面嗰啲嘅音樂作品咧，咁就喺呢一套嘅耳機上面咧，就會有一種咧，我覺得好有發揮嘅感覺啦。咁仲有K2 嘅聲頻啦、個人化音效等等啊，咁呢一種嘅功能啊，咁可以咧去細心去感受一下玻璃振膜單元啊，咁加埋咧K 字頭啊80周年嘅一個嘅技術誠意咧，夾埋俾你帶嚟嘅一種特別嘅感覺啦。
1: 嗯，咁好啊，咁真係唔該曬 Benny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應該講係令到大家都好有一種情懷，同時呢亦都有現代感嘅產品啊。
0: 係啦，冇錯，咁就呢一個叫做老廠家啊，新技術啊。咁敏哥呢邊又亦都帶嚟一個呢重量級嘅名字啊，同埋重量級嘅呢個產品
1: 啲
0: 嘛。
1: 係啊，因為呢個產品呢咁用一個人名嚟命名嘅，咁喺音響界當中咧就都大名鼎鼎啦，咁啊好多人咧叫麥記啊，咁啊麥記咧就以一向咧就係以呢個數字嚟命名嘅，咁啊今次咧就發布咗一個叫 Number 626啊雙單聲道嘅前級，咁啊作為呢、這、一個Number 626咧，同之前嘅傳統嘅呢個前級有咩唔同咧？咁自然咧個並唔係話由數字咧就兩位變三位咁簡單啊。咁因為咧呢一個咧就已經講到啦，係雙單聲道嘅前級，咁採用咗呢個叫做真通道嘅技術 Truth Pass 啊，咁採用咧就係完全嘅分立式。直接嘅耦合全平衡嘅雙單聲道信號嘅處理方式，咁並且咧係配備咗分立式嘅 R2R 嘅呢個梯形電位器啊，咁啊確保咧有好 高嘅精度同埋咧出色嘅声音嘅表现啊，咁呢个咧系佢嘅第一个卖点啊。咁、嗯、第二个卖点咧就系佢同传统就算佢自家嘅呢个前级好唔同嘅就系咧佢有呢个数字嘅处理能力嘅。咁啊睇翻咧佢嘅嗰个机背啊，咁啊佢喺模拟嘅音源咧系有两组嘅平衡，三组嘅 RCA 同埋咧一组嘅呢个 RCA 嘅唱机嘅输入，咁啊总共咧系六组，咁而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有另外一部分就系数字嘅输入端啦，咁有一组嘅 AES EBU 啦，一组嘅同轴，一组嘅光纤，同埋咧一组嘅 USB-C 嘅呢个输入，咁亦即系话咧呢一个嘅前级咧佢系具备咗数字信号嘅处理能力嘅，咁啊如果系 CD 机。有呢个数字嘅输出，咁啊接入到呢部前级咧，就可以用呢个前级嘅解码。咁当然啦，佢嘅二部嘅 USB-C Type C 嘅呢个输入啦，咁亦都系意味住其他嘅一啲嘅数字嘅信号可以通过呢一个嘅端口咧去进行输入嘅。咁啊讲翻啦，呢一个嘅解码咧就系、是、用到呢个 ESS 军刀嘅呢个9039铺呢个嘅芯片，咁当然啦，呢、這个麦记咧，佢自己仲有专有嘅呢个抖动消除电路，同埋完全平衡式独立嘅呢个 IV 转换电路啊，咁令到咧整个嘅数字嘅处理部分咧系相当之完整，同埋咧系要做到咧就系唔受外界干扰啊，咁特别咧佢嘅数字嘅信号经过呢一种嘅处理之后咧，使到呢个前级咧系具备咗现代嘅基本上所有嘅音源啊，都可以咧系接受呢个嘅处理噶。咁亦即系话有数字信号啦，有呢个CD 嘅信号啦，同埋咧哪怕唱盘嘅信号输入去咧，佢都可以咧系接入，并且有呢个处理嘅能力。咁就呢一点而言咧，我觉得呢个前级咧系同佢自家同埋咧。同期咧嘅呢个产品咧，应该讲咧系最吸引人嘅地方嘅。
0: 系啦，冇错。咁呢个名啊，咁呢个 logo 打上去咧，已经系咧好有佢嘅一种嘅想象到啊，佢一种佢家族嘅一种嘅声音嘅特性啊。咁外形设计啊，更加系啦。咁如果你摆佢翻屋企嘅话咧，真系咧建议啦，唔好摆喺层架嘅中层或者下层嗰度啊。咁摆喺顶部啊，直接离远可以望到嗰个顶咧，先系紧要啊！因为佢咧系一种咧咁嘅自家嘅一个嘅好 signature 嘅一个嘅设计啊，就系、是、红同黑嘅，同埋圆形一个嘅背光灯嘅一个嘅组合啊，咁啊亦都有各种材质嘅一个结合啊，所以呢一个咧系真系要摆出嚟啊，做一个 statement 嘅。咁啊，佢将圆啦同埋方咧系整合得相当之好噶吓，咁啊亦都可以睇得出。由呢个网上面呢一个嘅内部嘅线路图啊、底板图啊，可以睇得出佢不断去即系 keep 住嘅呢一种吓，咁啊工工整整嘅一种嘅信号通路啊，咁啊亦都用咗新嘅设计，咁啊中意呢一个品牌声音啊，佢文化嘅朋友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嘅。
1: 好啦，咁啊，我哋咧今日咧就已经系同大家分享咗咧各自揾到嘅呢个最新嘅音响资讯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辛苦 Benny 咧带嚟今个星期嘅采访啦。
0: 又有朋友到访啊，咁啊嚟自啊李碧琪嘅分享啊。咁啊，其实咧咁啊，佢系自细已经好中意音乐啦。咁啊，即系学校嘅时间咧，咁就佢喺大学嘅时间都系就读音乐系，咁啊主修啊声乐嘅，都参与过咧各种嘅音乐剧啊嘅演出啊，咁啊喺歌唱嘅方面啦，将音乐剧嘅或者系声乐方面嘅专业知识啊，摆落嚟流行歌嗰度咧，可以讲得系咧驾轻就熟嘅，咁咪加埋佢自己嘅八级钢琴啦，所以系佢嘅音乐作品咧，虽则唔系话以啊呢个 HiFi 嚟做标榜啊，咁但系可以睇得出啊，演绎啦同埋呢个制作方面咧，亦都系好高嘅水准嘅。咁啊，今次佢就带嚟佢嘅一首咧，亦都好用心嘅，好有爱嘅一首嘅新歌啊，叫做《目光折射》啊，咁嚟到 到樂宇宙 Hi-Fi 宇宙嘅節目現場咧，同Benny 傾下偈啊，咁一齊咧分享一下佢最新嘅歌曲嘅故事噶。咁啊，請出李碧琪啦。
1: 嗯，好啦，我哋一齊聽下。
2: 耳聽提醒，心靈提醒，教育熱播。

0: 對上一次呢同一位朋友傾偈呢應該呢就係喺四年前啦，應該
1: 嗰
0: 時好似仲係罩住大家見唔到全面嘅。咁今次呢就全面去咁分享同埋接觸啦，咁終於可以啦。咁歡迎Becky 李碧琪
1: ，Hello 大家好，太開心啦，又可以見到你啦、我對上一次嚟嘅時候係同你傾鏡中的你好嗎 ？Be kind to yourself 嗰首歌。
0: 咁你講嗰陣時照鏡咧都嚇，咁啊都照半個面嘅啫。咁啊而家咧，咁啊由鏡中咧已經都攞咗好多嘅。咁啊嘅感悟啦，已經
1: 係啦，冇錯啦。
0: 咁其實咧就關於呢一隻歌咧，咁我相信嚇，咁各位聽眾們咧，亦都好有感覺嘅。咁啊一陣間先講首歌，中間同舒文老師啊，我哋點樣去做啦。咁我哋首先直入正題，就講下呢一首歌，因為點解咧？我睇完你嗰個尤其是嘅 MV 之後咧。那個感覺咧係就係 double 上 triple 咁樣
1: 真
0: 係
1: 啊！
0: 嗰、那個好好啊，嗰、那個 MV 做嗰個意義，嗰、那個意思係啦，咁就係一種叫做不如請阿 Becky 自己分享一下係嘛？呢一首歌同埋呢個 MV 嘅事先，係
1: 應該從何講起咧？應該講首歌先定講 MV 先好咧？
0: 首概念先啦，
1: 概念先。其實咧呢首歌係講緊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會覺得自己唔足夠噶，即係喺人生嘅唔同階段啦。小朋友嘅時候，可能你會覺得自己考唔到第一啦。到大個時候揾唔到份好工啦。到出咗嚟之後，可能你會覺得人哋勁過你啦。咁就算咧人哋讚你咧，有時你都會懷一懷疑，究竟佢係咪客氣咋，定還是佢真係讚你？咁去到一個地步，可能大家會越嚟越因為聽到，尤其是而家呢一個年代，係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喺個網上邊度劈一句，咁你就你就係肥啦，你就係渣啦，咁樣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嘅價值係建構喺人哋嘅目光嗰度，其實好快我哋就會冧低啊。咁所以究竟我哋個價值喺邊度可以揾得到，而我哋又繼續可以行落去？人哋話你做唔到嗰樣嘢，係咪就一定唔得咧？咁細個嘅時候咧，媽媽就好斬釘截鐵咁就話啦：你啊一世都唔會做到花女嘅，因為你係唔夠靚，即係會咁嘅。
0: 好主觀嚇。
1: 係啦，冇錯。咁但係因為所有講呢類型嘅嘢嘅人都係主觀噶啦。咁同埋佢講嘅時候喺佢嘅眼目入邊係真相啦。咁即係佢又唔係想講大話，佢又唔係想即係要瞞騙你，佢只係想將個現實話俾你聽咁。咁但係當即係小朋友去接收嘅時候，咁佢就覺得咁即係我永遠都唔夠靚啦，即係你知做花女係一件每一個妹妹都好想嘅事，
0: 好打擊嘅喎，
1: 其實係啊，咁。於是你就會做咩呢？咁細個我就會覺得，咁我就唔可以再靠外表啦。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呢，我就咩都要做得好勁，咩都要好卓越，然之後咩都攞曬第一。於是我嘅價值呢就喺贏嗰度而嚟。咁又健唔健康呢？咁所以其實我今次呢首歌曲就係想俾大家將你嘅目光折射去另外一個角度，用一個新嘅方式嚟到去接受自己同埋睇別人囉。
0: 咁呢一個就係當中嘅一個歌曲咁嘅意義啦。咁睇下即係MV 當中啦，咁我又睇到呢，其實呢一個呢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嗰、那個比喻嚟嘅。你攞咗一個唔係真人嚟嘅，但係一個叫做咩呢，一個雕像，一個雕塑呢，喺人哋嘅眼中係點樣嘅？首先，跟住人哋會點樣去用佢哋嘅目光同埋角度去睇，甚至乎去改造，但係你又冇得去反抗，冇得去回應嘅喎。咁呢一個睇到呢最啱心係呢度啦，真係應該點樣好呢，真係。
1: 哇，
0: 好彩最後都有愛，真正愛你的人。係
1: 啊，哇，你睇得好深入啊，好感動。
0: 呢個好即係我覺得真係 director 係真係啦。定係你諗出嚟嘅。
1: 係啊，其實因為最初呢我做呢首歌嘅時候，我都諗緊點樣嘅畫面先至會係比較入心啲，好似你所講。就係 我有一日就發夢啦。發夢嘅時候呢，我就見到我自己係巴士站。然後呢，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睇咗一套卡通片呢，類似係叫做藍寶石王子咁樣。就係講緊有一個王子呢，就係個眼睛係一個藍寶石嚟嘅。然後有隻雀仔啦，咁佢個身體有好多寶石，咁然之後呢，佢每次見到一啲人想幫呢，就叫雀仔喺佢身上面呢剁一嚿嘅寶石去救嗰啲窮人咁樣。咁最終佢成個身體都冇曬寶石，就眼睛都攞埋出嚟，咁然之後最終係就喊咁樣。咁我就嗰晚呢，就突然間有咗呢一個喺巴士站度見到阿藍寶石王子呢個咁嘅夢。然後呢，我一醒咗之後呢，我就發現係啦，就係、是、呢個歌嘅諗法，就係、是、喺一個雕像喺一個地方，佢俾好多唔同嘅人去整到佢全身好多裂痕，甚至粉碎，最後因為個雕像本身是很爱他，同埋他的雕像本身做他的时候就是觉得他是最好的。所以后尾呢，就是砌返他之后，他仍然有很多的裂痕，但是因为这些裂痕呢，所以有折射面，所以最终才能够发出更靓的光线。
0: 咁
1: 所以我都好希望，即、就是听到这首歌的人，或者睇到啲 MV 的朋友仔，如果你都觉得其实我一定是满身伤痕的啦，但是请你都要继续知道，你仍然可以发光，可能你的光线是比之前折射得更出彩。
0: 是啊，冇错，咁讲得非常之好。而且我最喜欢 MV 里面嗰一个设计呢，就係、是、佢最后其实唔係完全还原返佢 original 嗰、那个姿态嘅。
1: 冇错，
0: 其实係改咗个姿态嘅。咁由企喺度啦，改成係坐喺度啦。咁
1: 样
0: 呢一个。呢一个呢其实都係好有意思嘅，就係、是、我哋有陣时会好怀念我哋某啲，即係我哋曾经拥有嘅嘢，曾经完美嘅状态。咁、但係永远返唔到去嘅时候係点样嘅呢？我哋以另外一个姿态呈现嘅时候，可能有另外一种光去出现啊嘛。係
1: 好犀利，你可以解释晒成个 MV 啲密码喎，好劲喎。
0: 咁我觉得而家係的确係啦，咁视觉啦同埋听觉呢，由呢一种去由呢一个方式去结合呢，就係、是、最正㗎啦。
1: 多謝你
0: 喎、
1: 好多謝呢一个鼓励，实在好开心。
0: 咁因为我哋即係音乐啦，咁音响嘅节目啦，咁都係耳听啦，咁所以都另外一个方面啦，折射咗一啲嘢都要同大家即係分享下，大家要睇一睇。
1: 係
0: 啊，即
1: 係
0: 有陣時即係聽完歌之後睇一睇，真係唔同啲嘅。咁好似嗰、那個即係好鍾意嘅 Michael Jackson 咁樣啦，佢好多歌曲其實單獨拎出嚟聽係一種啦，咁你再加埋畫面，咁已經係真係好層好幾層嘅一種嘅升級添。
1: 你講起 Michael Jackson， 咁就真係一定要講。其實今次咧，因為首歌你會聽到好多把聲音喺我後邊啊嘛。我哋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因為Michael Jackson 咧錄 We Are the World 嘅時候咧，其實佢咪好多 backup singer 嘅。咁曾經有啲紀錄片就話咧，佢一個人咧就係、是、錄咗好多好多次，係點做嘅咧？對住最尾一次，左邊一次，右邊一次，中間一次，褪後一步一次，背住又唱一次。於是一個人咧就唱幾十次。咁我今次就係咁做，咁所以變咗咧，我一個人咧就唱咗幾十條聲啊，咁就當然啦，入面嘅所有嘅和音都係我自己唱翻啦，所以我一個人係錄咗100条啦，咁但係錄到100条咁，我頭都亂曬大龍啦，因為好混亂，直至咧混亂到一個點咧，咁阿舒文老師咧就話啦，仲係爭啲嘢嘅，咁我點樣咧？爭咩好咧？咁佢話不如咁啦，你唔係好多學生噶，你又真係啱。真係爭咗一個層次，好似你講高八度、低八度唔同嘅質地嘅嗰種聲音嘅力量。咁啊，喂，你好多學生嘅喎，你有幾多個啊？咩年紀㗎？咁我就話俾你聽，我都 OK 啦。年紀就8至80岁嘅噃。咁佢話：咁啊更加好啦，全部嗌曬嚟。哇！咁樣就完一輪之後，佢話：得㗎啦。我覺得每一個人一生咧都一定要有一首咁樣嘅歌嘅，就係、是、好多唔同嘅聲音擺埋一齊，而且你呢首歌就係講緊喺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會遇到呢一個困難，所以佢哋唔同嘅年紀嘅聲音唱出嚟嗰個感動加埋咧，就係、是、呢首歌而家仲爭嘅嘢。哇！你話佢幾佢嘅耳仔咧係聽到人哋聽唔到嘅嘢㗎？当时我哋已经录咗100条嘅时候，都仲唔够皮啊吓！但系即系本身 舒老板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慧眼咯。所以我都是很感恩他成日都是相信我，比起我自己相信自己更加多。
0: 哇，一个好的监制就是有这种的力量。升华首歌啊，本身就是是啊，咁你其实就我都好喜欢，好像即系 MJ 啊，虽然很多的歌手其实都是喜欢自己做翻别自己的backing 啊，嗰個
1: background vocal 都係一個原因嚟，
0: 唔單止係聲學上面一個原理嚟嘅，係harmonize 一種
1: 和啲啊，嗬，
0: 和諧感嘅一種原理嚟嘅，咁要嘅，咁但係喺你嘅歌曲呢一首啦，咁目光折射啦，最後嗰段咧加咗大家嘅聲音之後咧，就好似嗱，就更加幫助到朱振東老師呢一個嘅。嘅編曲啊，咁其實本身已經好有，佢係顏善華嘅徒弟嚟噶嘛，佢本身已經係好有畫面鋪墊，佢有嗰種寫嗰、那個 chapter 寫一幕一幕嗰種嘅，
1: 好似本書一路掀越精彩，掀到最尾哇咁樣。
0: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就係呢一首歌咧，咁可以大家分段啊。如果發燒友咧係可以咧，其實擺啲擺落去。那個喇叭度啦，咁你坐喺皇帝位嗰度咧，你試下聽嗰個層次啊，
1: 係啊，
0: 咁啊 Becky 自己把聲嘅位置喺邊度？學生們嘅位置。
1: 仲有一個提議嘅，因為咧其實卡拉 OK 版咧我都已經出咗啦。卡拉 OK 版咧係全部我嘅和音同埋同學仔嘅和音都喺曬度嘅，但係咧就拎走咗我嘅主音嘅人聲啦。咁所以假如你好想聽到啊，究竟嗰個小朋友啊，定係嗰個長者佢個聲音係點樣嘅咧？你聽卡拉 OK 嗰個版本都可以。
0: 唔係咧，呢一個提議係好新穎嘅，其實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啦，或者係大家認知裏邊咧，係冇人叫。聽眾去專門聽一個卡拉 OK 伴奏，係聽喎，
1: 係聽，梗係聽，
0: 齋聽。
1: 係，
0: 自己做嗰個歌手當然會聽好多次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有個節目係，我哋呢一 part 叫做伴奏介紹，喂，新 idea 嚟嘅。
1: 我每一次其實咁多年出歌咧，我都係出曬兩隻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尤其是今次點我特登會講咧，因為我係每一個參與者，我都好想揾機會去 appreciate 佢哋，去俾人知道佢哋嘅參與係有幾重要。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用卡拉 OK 嚟到聽到佢哋嘅聲音咧，係更加清楚嘅話咧，咁我梗係好想越多人聽到佢哋嘅聲音越好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一直以嚟做音樂，其實都一個成日都會嘅諗法，就係總之任何一個參與呢個 project 嘅人，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得到 recognition 咯。
0: 好有團隊精神啊！
1: 都係成天 mental full 嗰啲 friend，
0: 都係做老師咧，係有呢一種即係好 caring 嘅。
1: 今次我都有特登咧喺佢哋錄音嘅時候咧，有拍低啦佢哋嘅感受啦。咁有好多孩子都話：哎呀，我第一次入錄音室啊，好興奮啦咁樣啦。咁到啲 auntie uncle 咧，咁佢會覺得哇，我哋參加到專業錄音啊，即係突然間好似咧去咗個時代嘅尖端咁樣。然後咧。又可以在一些即公眾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名字、所以呢在個過程裡面他們都很興奮，我一直都在我的平台一直出他們的訪問、或者是他們當時的感受。不過呢就去到最後呢，我都想請他們答我一個問題。我就說了我呢想說一句說話，那句說話呢就是我不夠什麼，但是不代表我什麼。Behold, I am enough。 咁我嘅 example 就係我唔夠紅，但係唔代表我冇價值。Behold, I am enough。 咁當我講完呢句說話的時候，好多孩子都突然間定咗，因為佢哋冇想像過原來佢自己可以用親口講一次佢自己嘅價值喺邊度。所以當佢哋講出嚟嘅時候，嘩，其實係一件好 powerful 嘅事。咁我有聽到有啲同學仔就話我成績唔好唔代表我懶。
0: 係。
1: 係啦，咁即係可能係即係所謂嘅唔好，即係唔係講緊話唔合格嗰種唔好啦，即係可能係即係100分定係80分嗰啲。
0: 每人要求都唔一樣㗎嘛，爭0.5分都係唔夠好㗎嘛。
1: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佢就會話 ：Behold, I am enough。咁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對年長嘅嚟講，佢話啊，我係唔夠轉數快，但係唔代表我係唔努力咁樣，即係因為你個 result 可能人哋覺得你唔夠轉數快，梗係 prepare 得唔好啦咁樣。咁於是佢係 behold I am enough。咁雖然我成日覺得即係喺個團隊入邊，佢哋自己都係親身第一身去感受呢一個足夠呢一個事情咯。咁所以係啊，即係首歌對我嚟講嘅意義好大，我亦都希望即係聽眾嘅意義都可以同樣係深一層咁。
0: 一定會啊！咁都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呢一個嘅音樂旅程啦。咁又令我諗翻 MJ 嗰套電影。其實睇完之後咧，就會令到佢其實佢哇咁大一個嘅超級巨星都好咧，其實佢都好多佢自己覺得唔夠好啊，人哋點樣人哋哇！佢個承受嗰啲壓力咧，同埋加埋佢自己嗰種嘅要求啊，佢都係拜份生嘅，佢係，佢都係有即係對自己即係要求又好高啊，
1: 係啊，
0: 人哋嘅對佢睇法啊，佢都嚇咁，佢都嗰陣時嗰首嚇《Man in the Mirror》啦，我覺得都係。
1: Yeah.
0: 對應翻你嗰首鏡中的你
1: 好
0: 嘛？上一次好似都提及
1: 㗎冇錯，其實最近咧 ，Ariana Grande 亦都因為咁，所以退出幕前喎。
0: 嗯，
1: 係咪啱啱上幾個禮、上三個禮拜，就係佢做完個 tour 之後，喺個 tour 嘅中間就去宣布話，佢一直喺人哋嘅目光之下已經太長時間，佢需要為咗健康，所以佢要離開呢個目光，然之後有自己嘅生活咁。咁你睇下幾唔係講緊 MG 咁多年前啊，今天啊都仍然都係發生一件咁樣事，咁所以即係唔一定係淨係藝人啦。
0: 係嘅，係嘅。
1: 而家每一個人都係藝人啦，因為你所有人擺上網嘅時候，人哋都可以即刻批評㗎啦嘛。仲要你唔擺，人哋擺都係會批評你喎。咁所以呢個世代根本人人都係藝人，唔係淨係話啊最歌手啊演員啊先至係。咁所以唔代表淨係藝人先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啊。咁所以你唔 rap rap rap 咁樣。但其實就算而家點解啊，唔同嘅地區都可能會對孩子去用social media 會有一個諗法咧，就係因為實在太多孩子因為咁樣而太大打擊，最終係行上一啲即係可能不歸路啊咁。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再思考嘅一件事。
0: 係啊，真係咁啊，需要一個呼吸嘅空間啊，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趁住一首歌嘅時間大家慢落嚟啦，好似呢個節目咁樣啦，禮拜六咁啊呢一個嘅

0: 度，如果你 MV 嗰度見到最後咧、嗯，我哋行過咗嗰度有光嘅閘門之後咧，你會見到哇！突然間個世界唔同曬、嗯，不過佢係現實嘅，只係咧當我哋嘅角度唔同咗之後，我哋仍然睇現實生活嘅東西嘅時候，我哋可以多啲嘅顏色，我哋可以多啲跳出我哋嘅框框去欣賞我哋身邊嘅事物，仍然都係可能個世界係冇轉嘅，但係你嘅眼光轉咗之後，就會好唔一樣。
1: 係啊，冇錯啊。咁當你想慎想批評嘅時候，你個目光稍微轉一轉，係啦，你個焦點咧稍微模糊下，咁啊去下。是啦，咁就唔一樣㗎啦，
0: 成
1: 件事好唔同嘅，
0: 冇錯、啊。
1: 係啦，希望大家都有多啲正能量啊！好啦，今日喺樂語就非常之唔該曬 Becky 李碧琪帶俾大家音樂力量啊！咁我哋就一次暢遊音樂語就，下次見，拜拜。
0: 拜拜。

0: 赵一鸣，夜雨波 HiFi 宇宙。
1: 好啦，咁咪都隔咗好几年啦，咁上一次访问 Becky 呢仲係喺疫情当中口罩都唔敢除呀，咁上目光呢咁亦都冇而家咁坚实呀，因为而家呢就一片嘅晴朗呀，咁所以呢变咗呢大家倾起身呢亦都既有感慨啦，咁亦都觉得係一个即係受到呢一好嘅作品嘅呢一个嘅浸淫嘅时候嘅呢一种嘅温暖和一个信心都是回到的。那么他亦都很致力于音乐传承，那么亦都有 Sing Your Heart Out 的理念，最重要一切呢是从心去出发，那么自不然呢好的作品就能够感动人的了。那么麻烦李碧琪 Becky在节目当中的采访。
2: 好啦，咁我哋听过咗呢个 Benny 呢同我哋带嚟今个星期嘅采访啦，咁之后呢我哋马上呢就係嚟到今个星期嘅双方嘅发烧单曲嘅推荐啦。咁因为 Benny 呢上个星期呢已经係搵咗一首储咗一个星期嘅，咁我好想你同大家带嚟呢个先。
1: 是啊，咁其实呢咁都系踏入九月份啦，而且而家系九月12号啦，咁就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呢一位歌手呢喺70年前嘅今日呢是出世的，咁亦都带俾我哋咧，唔单止系歌曲啦，而且系成个嘅演艺文化方面啊，亦都大大影响咗咧好多好多嘅人。咁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佢嘅歌迷咧，喺每年咧，咁佢出世啦，或者佢离开啦嘅日子咧，都会齐集一齐咧去共鸣啊，去缅怀啊佢嘅一个嘅才华。而今年呢咁正值佢呢係诞辰呢个70周年呢，咁喺香港嘅文化博物馆啦，咁就特别推出咗呢佢嘅70周年嘅特展啦，咁亦都回顾佢嘅一生啦，同埋佢生前呢所用过嘅一啲啊咁器具啦，咁仲有家私啦，仲有其他嘅一啲嘅文化嘅产物啊，咁亦都令到大家一齐回忆返啊，咁

0: 哥哥张国荣啊，冇错，佢嘅一啲嘅好特别嘅历史啊，咁啊亦都唱片公司啦，咁啊亦都集合咗咧几啊，即系历届历代嘅唱片公司嘅其他唱片公司嘅一啲嘅歌曲版权啦，咁啊一齐咧去推出70周年嘅合集啊，咁啊七只嘅碟片啦，咁啊里边收录咗咧大家耳熟能详嘅哥哥经典作品啊，好多人就话咧，其实接近秋季嘅时候啦，咁啊一响起呢个前奏咧，大家就觉得咧系啊呢个季节应该就系出现呢一首歌噶啦。风继续吹啊，就系今个礼拜咧 ，Benny 呢边啊带嚟俾大家嘅单曲推介啦。
1: 我见你早点归去。

0: 聽過哥哥的經典風繼續吹啦，咁亦都繼續啦，唔用唔同嘅方式啦，實體唱片啦，實體嘅展覽啦，去回顧哥哥嘅人生啊，咁亦都令到佢嘅音樂精神啦，佢嘅演藝嘅呢一個嘅靈魂啊，可以不斷咁樣去感染我哋嘅。多謝曬哥哥嘅呢一首《風繼續吹》啊，咁交俾敏哥呢邊推介你嘅選擇。
1: 即係唔知道係咪算巧合啊？咁揾翻咧當年咧同哥哥咧同期應該講咧都係一齊叱咤樂壇嘅呢一波老牌歌手啊，咁就係譚詠麟嘅一首歌。咁因為咧譚詠麟咧啱啱喺過去嘅一日啦，咁上線咗一個叫做《刻骨銘心》。谭咏麟流行全世自选集咁样嘅一个专辑，咁呢个专辑咧分成咧系两个嘅，一个叫感激篇，一个叫不变篇，咁各自咧都系四张嘅 CD， 咁将谭咏麟咧自己拣嘅佢历年嚟嘅一啲嘅精彩嘅作品咧就摆咗喺入边，咁我之所以咧会攞翻出嚟讲咧，就因为其实谭咏麟嘅呢啲歌咧大家都听过好多，咁亦都佢所属嘅唱片公司咧出过好多嘅版本，咁今次咧值得一提嘅就话，我留意到咧喺呢个串流平台嗰度咧，音乐平台嗰度上线咗咧系有2496嘅版本，咁呢个咧真系就几特别啦，因为咧2496嘅版本咧意味住咧佢呢啲录音咧系从当年嘅呢个模拟母带嗰度咧系经过 remaster 系造成嘅，咁因为咧以往咧嘅 CD 嘅版本咧都系1441，咁系即系一直沿用旧嘅数字母带嘅话咧，咁佢系唔具备高格式嘅。咁依家咧，我哋可以听到一啲传统嘅歌嘅最旧嘅一啲嘅歌，有2496。咁即系意味住咧，呢个咧系从呢个原始嘅数呢个模拟母带嗰度咧转出嚟。咁所以咧，我睇到呢个咧非常之高兴啊！咁即系效果点样，转得好唔好咩成？咁我都系啱听。咁希望咧攞出嚟咧。第一時間咧，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再睇翻啦，今日咧揀嚟嘅就係《與詩情仇》。咁《與詩情仇》呢一個嘅呢隻歌咧，就係揀自佢嘅《感激篇》嘅。咁佢嘅《感激篇》嘅第一隻 CD 嘅第四隻歌。咁呢個自然咧，佢經典嘅程度咧，就唔需要去講噶啦。咁大家都好熟。咁最關鍵咧，就係今次咧呢個數字嘅呢個轉制咧嘅效果點咧？我哋依家一齐听一下。
0: 冇错啊，咁又系另外一种嘅形态啊，咁亦配合咗呢一句啊，永远年轻啊，我哋用新嘅技术、年轻嘅心态咧，再次听翻佢呢一啲嘅经典嘅作品啊。咁大家一齐年年廿五岁啊，咁亦都恭喜谭校长啦，咁系红馆嘅演唱会系成功啦，咁佢歌迷咁攞到呢一张嘅呢一套啊，咁呢一专辑之后咧，相信咧可以带去场馆嗰度啊，咁一齐去 encore 噶啦，咁唔该晒敏哥嘅推介啊，谭咏麟嘅。

0: 咁啊，再提一提啊，呢个咧系佢自选啦。咁啊，每一套咧都系有四张嘅 CD。咁依家我哋喺流媒体平台咧，系更加可以见听到咧，就系2496嘅呢个高阶嘅版本。
1: 系啦，冇错。咁啊，可以 download 翻啊 RTHK on the go 啊，香港电台嘅呢一个嘅随身 app 啊，新嘅版本啊，注册会员咧，我系每期去重温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六啊，中午同样嘅时间喺外宇宙嘅 HiFi 宇宙节目时段咧。再会啦，
0: 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好，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及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及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作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化表示，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与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化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于亚运会后会检讨队际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是否有资源支持更多的队伍及运动员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也举行了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看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的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 展望明天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气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5: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6: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5: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当时刚刚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5: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6: 周六下午2点，由小飞出现在好样音乐。相信大家对于周末的感觉是非常的期待呀，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劳累了一个星期，工作奋斗了一个星期，当然想希望借着周末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轻松一下。就用周六下午2点开始的音乐和歌曲陪伴大家一起度过。经常都说呢，做人一定要及时行乐，想做的、想玩的、想吃的、想喝的，赶紧去做，尽情去做，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作品呢，歌名非常非常适合今天听，就在今夜，秋秋合唱团。

成立于80年代，他们是秋秋合唱团呢。在当时候的民歌演绎方式之中呢，让他们用了这一种与别不同的音乐风格，创造出了这一首很多人为人熟知而且旋律强劲的歌曲，送给大家有这一首《就在今夜》。

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歌名了哈，热线你和我。80年代让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原唱有刘文正，经典作品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歌手呢对他做出了重新演绎和翻唱，而刚刚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就是阿妹。用另外的一种感觉，另外的一种嗓音去演绎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快歌。刚刚听过的有《热线你和我》。

继续强劲的节拍。接下来有新点心，继续用轻松愉快的音乐开启你的周末。

听到的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的同名专辑《潘朵拉》。接下来继续摇一摇，抱一抱。

同样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呢，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知道给到大家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郭书瑶的《爱的抱抱》啊。经常都说，只要有爱，所有事情，所有不好的事情，所有坏事情，都可以一一打败。就这样，让我们一起来打怪兽。

0: 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1: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逢周六下午两点钟，周日下午两点钟，都会有好样音乐的出现。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分享和感受音乐带给大家的欢乐。当然，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同样有好样音乐，将会有雨波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音乐感受。

这个时候继续给大家热情如火的感觉，继续感受阳光和太阳给大家的火热。刘文正，有这一首。太阳一样。

太阳一样。唱歌的有刘文正，接下来一起继续感受太阳的光和热。有这一首《哥哥》，张国荣的作品，大 hit。

送给大家来自果果张国荣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大热》。接下来有谢霆锋。Would you FIFA？ 明天的风。

Woodjet FIFA 唱歌的有谢霆锋啊，再次提大家，您收听的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近期香港非常流行 Canton Pop 啊，有很多呢 DJ 专场呢。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Woodjet FIFA》是非常热门的歌曲之一，绝对呢能够呢把整个场呢吵起来，热起来。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有这个效果吧， Ethan 陈奕迅。一起听听重口味。

重口味重口味，唱歌的是 Eason 陈奕迅。接下来有王菲，有这一首《菲菲不停问我》，刘菲菲。

给大家有这一首王菲的作品呢，老菲菲呀。唱出王菲非常跳脱的性格。马上送出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呢，那这个小时呢都带给大家一下比较欢快的歌曲，希望能够呢把你的这一个周末的下午呢带动起来。而今天在好样音乐的最后一首作品呢，想为大家送来的有以下这一位呀，非常年轻的小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孙咏楠，爱丽丝风游梦境。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加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及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及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表示，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与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至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始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0: 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5: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5: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2: 焕发精彩。
6: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9: 好样
8: 音乐。
10: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大家好，我是小飞，继续在普通话台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以及是各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开心的周末下午。

送给大家有来自安心雅的作品，歌名叫做《人儿何处归》，来自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歌曲。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曲，但是认识安心雅的人来说，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人儿，所以用了很大的苦功，用了很大的努力，为大家演绎了刚才那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人儿何处归》，安心雅。

有摇滚创作歌手之称，她是黄美珍。刚刚听过的一首作品呢，属于她的《途中》。他曾经讲过，虽然很享受在舞台上面的摇滚，但不代表在台下的生活一样，因为还是要面对台下的孤独感，相信这是很多艺人很多歌手朋友都面对的。刚听过的有他的作品呢，歌曲名字叫做《途中》，他是黄美珍。

以后晴朗的天气就好像是一种命中注定啊，送给大家有这首来自电视剧《转角遇到爱》的歌曲，歌名叫做《爱的勇气》。唱歌的有刚刚那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赖雅妍。爱的勇气送给大家。

你的甜蜜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这一份甜蜜感觉，继续享受属于你的周末下午。

0: 的作品有这一首《给我爱过的男孩们》，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有好样音乐周末版，有周末版，当然有周日版。继续留意，明天下午两点钟同样会有好样音乐。接下来送出的这一首作品呢，近期呢在网上啊，因为他的舞步而再一次大盛其行啊。而这一首歌曲呢，有普通话版本，也有以下的这个广东话版本。听到前奏应该猜到了吧，琳达钟嘉欣一人晚餐。

同样是属于首本名曲系列呀，唱歌的有周丽淇。可惜他有女朋友，继续一种遗憾。

阳光之后有月光，阳光点的歌之后有城里的月光。

讲到月光，其实很快就会到中秋节，中秋节一家团圆，同样也是思念的日子。带来以下这首作品，好好想想你，彭海彤。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经常都说爱要及时，好好想念一个人，用爱来去表达你自己的心意。今天带来的最后一首作品，以下这一位歌手，相信对于很多的歌迷朋友来说，经过了六年依然想念。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小鬼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庆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智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整体社会气氛平和，但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之后表示，很明显仍然有一小撮的人是蠢蠢欲动，希望在香港的平静社会煽动其他人，对中央政府或是特区政府做出无理污蔑等，不能够掉以轻心。至于国商支柱等政务如何处理，周一鸣说法律程序上未正式处理政务，相信法庭会依法的适当处理。他又说，对于有外国媒体做出相关的不公平评论，特区政府会做出连串的反驳。被问到国安法实施过后会否影响到市民集会或是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表示，所有公众活动均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照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的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够一概而论，也不存在是否是有红线的问题。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高等法院袁颂廷依法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地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立法会坚决反对部分的美西方国家就此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抹黑和诋毁攻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天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表示，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的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项教育的并行教育、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项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卫生署早前连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疫苗的事件。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至今搜获1400多支的未注册针剂，拘捕3人。当局和律政司商讨后，考虑会提出检控。他强调，医护人员的出行一定是保护病人，不应该令到市民延误诊断。如果案件是涉及医护人员，将会将资料转借给医委会等的机构去跟进。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者当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万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在当地的早上8点46分，也就是被奇捷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还有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的12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县港之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东北风，稍后离岸号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初时风势较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那些年轻的气场，
5: 我有所的担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歌。
1: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6: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
1: 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6: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呢，歌的名字呢简简单单叫做不着痕迹，在我们身边只要保持希望的话，明天一定会更加美丽。来自他费玉清的这首歌曲《一剪梅》。

全部全部都是心爱的歌曲，全部全部歌曲呢都可以跟着歌手呢一起哼哼唱唱。而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潘安邦的歌，有他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来自姜蕾，有他的这一首《朵朵心花为你开》。

青春的气息就在这首歌当中，来自费翔，有他的这一首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榴莲。有的时候年纪渐长，就会发现青春是多么多么的好。到底有多好呢？就是因为当你青春的时候什么都不怕，凭着一股热情，爱也好恨也好，就永永远远的那样子了。那刚刚的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是如果那首歌凭着一股热情的话，这首歌曲就要慢慢的欣赏。来自姚丽姐，我的心，这首歌曲就要慢慢的欣赏。来自姚丽姐，我的心。

来自佩妮有她的这一首《爱与人生》之后，为您送上这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有来自白虹，你是天赋。

来自周璇，有他的这一首《秋江曲》，是否非常的应景？时间是这样在身边的溜走，更加需要珍惜。

了众多名曲之一，就有这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之后呢有这一首歌。有他思意贵，

叫我如何不想他。远方的他，远方的那一片思念就在记忆之中，牢牢的像一张风筝的线，把你牵引到他的那一端。无论你走得有多远，他的那个形象，他的所有点点滴滴，都会在你记忆之中。李香兰的歌曲《河上的月色》。

情绪一转，但依然是让你难忘、让你心动的旋律。有他，辛晓琪，遗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加无形，更加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还有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够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的说明对于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以及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及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进师日庆典有超1500名的教师获班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老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没有办法取代。蔡若莲表示，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且开展多元化培训及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的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护航。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1%，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限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 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6: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5: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6: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5: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6: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5: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6: 焕发精彩。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来自张国荣的那一首《风再起时》之后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送你一首心爱的情歌。爱情就是这样，有眼泪，有微笑，也有苦涩。来自林忆莲和 Diggly 有这一首《情人的眼泪》。

总觉得唱歌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美好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香港，你要拥有一个花园是蛮难的事情，但是那个年代的歌里面总有花园和花朵。刚刚的那首《敲敲门》之后有这一首歌曲《可爱的玫瑰花》，欧阳菲菲。

年四季总有不一样的风景，一年四季也发生不一样的事情，回首往事又会如何呢？秋叶，来自白光的歌。

一首《三人行》是非常有趣的歌曲，姚敏先生、姚丽姐还有白虹的三分之一歌曲，接下来是白虹，你是天风。

歌曲呢，较早的那一首《你是天风》就是来自白虹的歌曲，而刚刚为您唱出的是梁平的歌《夜香港》，非常熟悉的地名，也非常熟悉的景色。但是今天的香港好像和歌里唱得很不一样，对不对？时间相差已经很远很远。

透过音符来到陋巷，除了有这一首葛兰的《陋巷春光》之外，稍后还有另外的一首关于陋巷的歌曲。

路上是否风景总是一样的？虽然是贫苦，虽然是资金的匮乏，但是总是满满的人情味。

来自方逸华，有这首《雨后的玫瑰》。离不开花，离不开花朵。

有花草的空间总会让人忘忧。李香兰有她的这一首《忘忧草》。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房委会回应查询时候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建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的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工程团队上个月底到本月初，在恒长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当中发现有关情况。房屋署和约经理及总结构工程师知悉事件过后，已经及时带领驻地盘团队进行详细的结构评估，确认现实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房委会表示，工程团队已经及时指示承建商按照合约标准抽取额外混凝土新样本进行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及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以及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以严格实施补救措施。承建商也已经及时更换相关的混凝土供应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希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及慎思明辨的能力。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邹信同各被判监5年2个月到7年3个月不等，智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整体社会气氛平和，但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表示，很明显仍然有一小撮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的平静社会煽动其他人对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做出无理污蔑等，不能够掉以轻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的清晨5点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这一次是朝方相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这一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那些经典的印象，
3: 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与播；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4: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完完全全又是一首不舍得打扰的歌曲。那一连几首歌呢，都是心爱的众多歌曲当中的精选。那有这一首刚刚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来自吕方的歌曲《沙沙的雨》。

这首 Only Sixteen， 那是否呢就是啊不断的怀旧，永远都觉得啊过去的日子很好，是否是一种负能量呢？总会说呢要积极让自己快乐，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呢怀旧的日子呢也要珍惜现在，更加呢要为未来去努力。是否也是你16岁时候喜欢的歌曲？

You are my destiny。时间呢会往前再推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自己呢也非常的喜欢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蔡琴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恰似你的温柔。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蔡琴的版本呢总会因为他那个美妙的嗓音呢会让人觉得酒不醉人人自醉，而歌不醉人的话呢，也在旋律之中让你陶醉。有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0: 来自千百惠有他的这一首《又见炊烟》，
1: 绝代芳华。
0: 来自金逸有他的这首歌曲《星河月》。

两首歌曲，前者有来自金翼的《星河月儿》，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三更相思》，来自蓉蓉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歌曲。时间像流水，必须啊，我现在对身边的人要好一点，再好一点。

来自姚丽姐的这首歌曲叫做《大江东去》。往往人们呢喜欢用颜色来形容心情，也有用颜色来形容不同的时间。

样怎样，这段歌曲是否让你陶醉？如果觉得爱还不够让你迷醉的话，这首歌又如何？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一文，《上海小姐》。

而这一首《上海小姐》就是来自她张一文的歌曲，来自他曼平的《爱的榴莲》，也在这里约定您下一个星期六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无形，更加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够掉以轻心。高等法院昨天就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是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最新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希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学习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还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还有天津会晤过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再来看一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始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4: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5: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4: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3: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4: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3: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4: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3: 焕发精彩。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6: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
7: 真正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8: 香港，

0: 啊，三国志圣
1: 普通话台
2: 联合制作，
1: 上
2: 岗
1: 上线了。
3: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候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又到了周末上岗上线了节目播出的时间了。在本期的节目中呢，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最新文艺展演的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我们会开启一场精彩的艺术对话，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在上海热门的一个大展，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展出，展期会一直持续到10月7日。那本次展览的主角也就是织绣文物，它是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中数量庞大的一个门类，占到了文物总量的近1/10。但是啊，织绣文物也因为其珍贵脆弱的特点很少对外展出。这次展览的展品中超过了90%文物是首次离开北京，超过30%文物是首次展出，其策展难度可想而知。那世博会博物馆缘何会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色彩元素在这次展览中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串联功能？观众们又能从这场重磅大展中收获怎样的观展体验呢？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邀请到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一起来听他的解读。好，下面呢我们还是先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2: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方，
3: 欢迎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来了解香港和上海两地最新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去处。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4: 好，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啊。金秋的上海呢，可以说是珍宝也在绽放的过程当中。从西方的稀世珠宝一直到东方的宫廷金冠，一场场重磅大展是轮番的登场。9月7号到13号，稀世珍宝海瑞温斯顿品牌展在上海展览中心西馆展出。那这次展览呢，汇集了珍贵的历史影像、古董的典藏珠宝以及一系列非凡的高级珠宝杰作，展现钻石的自然之美。而从9月下旬到明年的1月中旬，金冠之下星罗文物精华展呢，会在上海浦东展出。上海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带来90组256件代表性文物，从华丽的经世佛教造像到对外交流留下的物证，完整梳理了星罗从崛起到鼎盛的发展过程，既能欣赏古代黄金工艺的精细程度，也能够了解这些器物背后的王权信仰和社会生活。此外呢，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在举办花园星星小金新锐青年艺术家原创作品展，这个展览会把视野聚焦到陈汉玉、李宁静、朱涛等30多位新锐青年艺术家的个案研究和原创艺术的生态讨论。展览呈现的每一件作品都是青年艺术家独立探索的具象表达，而这些个案呢，也更加鲜活地映射出青年艺术家发展的群像，从自我表达走向时代共生。这个展览呢，时间不长，会持续到10月1号。而上海海派艺术馆和扬州文物商店合作，举办了八怪回响，从扬州八怪到海派艺术这样的一场特展。展览汇聚了从明代到近现代的50多件书画珍品，明星展品涵盖了对扬州八怪有着巨大影响的明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家徐渭、查士彪等的作品。扬州八怪的核心成员郑燮、黄慎、边寿明等的经典力作，以及海派艺术领袖吴昌硕、蒲华等的代表性作品呢，完整的呈现了从扬州八怪到海派艺术的风格传承与精神延续。展览会持续到2027年5月20号。另外，在当下，上海外滩美术馆呢，也把美术馆重塑成了一座名为优斯帕利斯的临时社会学校，以新的逻辑重构构想公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那这座社会学校呢，汇集了30多名国内外艺术家和创作者，贯穿了美术馆的5层空间。那每一层呢，都代表了一个独特的课题，把教育史、建筑研究和当代艺术实践交织在一起。考察训练、传承与自我塑造之间的复杂关联，项目会持续到9月20号。 接着再来关注到演出方面的信息啊，9月8号到13号单人剧《女孩与男孩》将在茉莉花剧场上演。作为一部由知名演员王一楠主演的女性独角戏，该剧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探讨了性别、爱情、婚姻等深刻的社会议题，凭借其尖锐的叙事和震撼的结局呢，成为了当代戏剧中的一个热门作品。最后呢，是一场改编自著名作家麦家的同名长篇小说的原创音乐剧《风声》，会在9月12号的时候登陆西岸大剧院演出。这个剧由总制作人、作曲及音乐监督阿云嘎领衔，故事围绕中共地下党员老鬼展开。他被软禁在囚庄，身份呢随时可能暴露，在生死关头和敌人进行博弈，最终呢成功的传回了情报。该剧历时4年打磨，2025年9月的时候在上海首演，并且在当年完成了50场演出，吸引了超过7万名观众到场观看。在阿云嘎的带领下，团队今年呢再次调整了剧情、音乐、舞美和演出阵容，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和观众见面。好，以上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上海比较著名的重要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方面的情况，明正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4: 香港方面，第四届度迎来了亚裔乌江以及中华文化节的一些的重点旋律啊，所以这星期呢将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当中有哪一些的演出值得我们去在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里面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艺术火花。今天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中华文化节2026啊新编粤剧广陵散，这一次演出在9月的11到12号以及13号呢都会进行相关的一个表演啊，在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里面为大家进行展出。那么中华文化节2026呢，其实在6月份开展以来已经有非常多一些的舞台延伸活动以及展览呢，所以呢踏入到了9月份的时间了。作为文化节的核心项目，中国戏曲节将会为大家呈现的是新编粤剧广陵散，会以一首流传千古到现在已经失传的古琴名曲为引子，带领着观众走进魏晋名士嵇康的传奇人生，从戏曲舞台重新探问才情、志解和理想之间的永恒的命题。刚刚提到的《广陵散》其实是取材于曹魏末年的历史背景，提到的嵇康他也是这一次的主角，虽然说胸怀济世之志啊，但是呢又是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了，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权力的角力时代，很多人都是背井离乡，远离仕途，而且呢寄情于竹林。这样的一个节奏之下，他这一次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从他梦或古人传授绝世琴曲《广陵散》。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曲子呢隐含着一个不祥之兆，但是依然呢希望能够潜心习成。所以这一次大家到底会怎么样去聆听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对于他的一个身世，对于后面还有司马昭等等的一个角色的出现，到底这一个政治漩涡，这一个令到他的人生产生巨变的曲子将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最终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他的一个大结局呢基本上都是曲终人世，留下的呢是跨越时代的文人风骨。所以这一次的新编的粤剧啊，希望能够让大家在香港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这一次的编剧是由胡国贤负责，梁伟康担任了艺术总监和导演，而且这一次呢也汇聚了很多出名的一些粤剧名伶，当中有我们之前邀请到的任兆辉老师的参与，也有我们的廖国森老师在里面担任重要的角色，而且呢还会有一些的跨代演员同台的机遇啊，像是杜永新以及吴立希等等的都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出现。作品会以传统的粤剧唱腔和表演程式为根基，结合着当代剧场的节奏跟舞台的美学，为大家呈现的魏晋人物崇尚精神自由的一个气度。所以这一次的一个生命力，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理解粤剧，也理解现在 对于历史方面的一个新的体验。除此以外呢，在11到13号呢，也会有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为大家带来的是四郎探母啊。9月12号的时间呢，将会上演青春版，而且呢，这一次是老戏新诠。这次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的剧目呢，会系列的演出内核到舞台，全方位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戏剧精神。当然当中有名家张建国老师亲自带队啊，像是知晓秋、王燕、石磊等等实力派的名角都会集结在香港文化中心，老中青三代的演员同台亮相他们的绝活，既有骨子老戏的一个雄厚的韵味，同时也有青春演绎的鲜活朝气。所以这一次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四郎探母以外啊，还有这个雾家坡、银空山、大灯殿等等，都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老戏骨的年轻感的拉满啊，这样的一个反差，这样的一个三代的一个配合，到底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同时呢，也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展览啊，这一次是共识而生，在大馆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展览。这一个展览呢，重点是在于漆艺，油漆的漆，这个是一门讲求时间的工艺，包括从一开始的涂刷到阴干到这个研磨等等，每一层漆其实都是时间与心思的累积，是一种质感的累积。所以这一次呢，由漆艺家夏田华子跟井川健共同创作的艺术，他们会以伴侣跟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去考虑两个人在岁月里面并行而生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的作品其实各自都有保持着大家的鲜明的一个语言啊，但是他们会在材质、色泽跟形态造型之间呢，有一个彼此的呼应，所以也可以产生出一种就是两条独立的轨道，产生出生命的轨迹。这一次其实不只是一个漆艺展，更加是一个关于陪伴、耐性和时间的一个视觉记录。所以大家在先读他们的理念之前呢，不妨可以走近、靠近他们的作品，从一些的纹理、光泽之间去感受漆艺是怎么样将时间凝结在物质当中。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曾彼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分手之后，你会不会也想这样呢？根本打不通了。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周末为大家送出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共同制作的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0: 那接下去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艺术访谈的板块了，先锋 talk。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展览呢，是一个非常重磅正在上海进行的一个展览，那就是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那目前呢也是正在世博会博物馆进行展出，展期会到10月7日。那这次展览中的主角也就是织绣文物啊，这个纺织的织，绣呢就是绣花的绣，它呢是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中数量庞大的一个门类，它占到了整个文物总量的10%。但是呢织绣文物也因为它非常珍贵又很脆弱这样的特点呢，是很少对外展出的。比如在这次的展品中，有超过90%的文物是第一次离开北京，有超过30%的文物呢也是首次对外展出，策展难度呢是可想而知。那世博会博物馆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场展览？那在这个展览中比较有特色的色彩元素呢，是如何起到一个串联的功能？我们观众又能从这场重磅大展中收获怎样的观展体验呢？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邀请到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一起来听他的分享解读。接下去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刘馆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刘馆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聊一聊啊，最近正在世博会博物馆进行的一场大展，也是一部用色彩来讲述的清代帝后的生活史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览，这个整个的一个展览中的展品大量的都是织绣文物，就是纺织的啊，或者说啊绣花的、刺绣的这样的一种文物。那么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身上穿的东西，对吧？这样的一个文物呢，其实我们了解到它在整个的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当中，它是数量相当庞大的一个门类，可以说占到了整个文物总量的1/10。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织绣文物它相对比较脆弱，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展陈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次的展品当中呢，有超过9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北京，还有超过30%的文物它其实是首次进行展出，这个策展难度呢可想而知。所以我们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刘馆，为什么世博会博物馆要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整个的策展过程是不是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3: 主持人刚才对展览基本上概括得很好了。确实这样一个品类的展览，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全中国的这些博物馆做的展览中，这种类型是非常少的。那对于故宫来说，这批东西虽然多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故宫是接续了这个前代的清朝的这样一个这个执政中心和生活中心，所以它有一些丝织品或织绣品就是生活用品，比如说就是床上的被子呀。那但是对于这个帝后的服饰，它是这类型中的精品的精品。可以说当时一个系统都在为皇帝做这样一件衣服。那他这个队伍是非常庞大的。我们知道曹雪芹家族这个江南织造那曹雪芹家的生活都是这样的讲究，那他做的这一项工作，你想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重要啊。
0: 是，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它也是故宫的整个的藏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们再把它引入到上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3: 其实确实如您所说，做这样一个展览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展览，跟一些国内外重要的博物馆都有过合作，比如说像英国的威博物馆，比如说像这个加拿大的 Rome， 那它在全球排名都是比较靠前，所以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包括我们的这种人的这种基本的专业素养。但做故宫这件东西，我们 可以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那首先一个困难就来自于硬件问题。
4: 嗯，
3: 因为这批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那么湿度是在50正负5。
4: 嗯，
3: 那这个在上海这样一个季节，然后湿度又很大，
4: 嗯，
3: 想控在这样一个恒定就是不能够有大的变化，
4: 嗯，
3: 是非常难的，是要对硬件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
4: 嗯，
3: 那么我也是跟故宫发出这样的申请，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也是诚恳的真诚的去申请。王院长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就是这个文保环境达标吗？因为文物的安全肯定是第一重要的。
4: 是。
3: 那么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实际当时是不达标的，因为他对展柜的要求也很高，
4: 嗯，
3: 也要有专门的恒温恒湿设备，
4: 嗯，
3: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带回来跟上级请求，那上级也非常支持。
4: 嗯，
3: 对。
4: 嗯，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地域性问题，我们觉得这个展呢，哎，是在上海。
4: 是。
3: 那么这个它的观众群是不太一样的。
4: 嗯。
3: 那么我们平时老百姓聊天说上海很洋气，那我们怎么让这样一个很传统，带有一点啊北京地域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批文物，哎，和这种洋气做一种链接，那么我们在这个形式设计包括施工中又做了很多的可以说这个推敲。
4: 嗯，
3: 所以最后呈现我们觉得是用上海的一种地域文化来去呈现这种宫廷的文物。
4: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呢看了这个展览呢，都会对他的一些展品呢是记忆犹新的，而且呢也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传播和讨论啊。
3: 嗯嗯嗯嗯。
4: 但是我很想问刘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策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展览的名称定为国采这两个字，国呢是国家的国，采呢是采集的采。
3: 嗯，
4: 那么是怎么来考虑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尤其是我很好奇的是，这个采字到底想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
3: 哎呀，一个展览的名字想取得好，我觉得非常不容易。这个展览名字我们可能是在上百个名字之后定的这个名字。
4: 是。
3: 因为这个确实是它是从色彩的角度来讲展览。
4: 嗯。
3: 所以这个采字可能是要用。但为什么用的是这个采摘的采呢？
4: 对。
3: 因为一个是它是一个古语中的字，比如说尚书中就用过说以五彩章，诗与五色作服乳名。那么它的本意可能有采摘的意思，那么通假呢，它也和这个色彩的彩是通假呢，那它也有它的隐身意，它的这个风采神采
4: 是
3: 啊，包括文采，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意蕴就更丰厚，
4: 嗯，
3: 也非常古雅，所以我们选了国采这样的一个这两个字。
4: 嗯嗯，常见的像比如说青铜器啊、瓷器啊，包括中国的古代的字画，它一般来说颜色相对都是比较的简约的、内敛的，整个的一个风格是比较沉稳的。哎，但是这个国采展一出来，大家就眼前一亮，感觉我们中国古代还有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那种颜色如此之丰富、如此之明艳的，可能也是从一定的侧面体现了清代帝后的不同生活样态。所以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是用色彩来勾勒整个的一个展览的叙事主线，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策展思路啊。这种匠心的设计我们怎么来考虑的？
3: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展览来讲，色彩应该是一条线索，也可以看作是一条主要的线索，其实最近博物馆界呢，有个别展览会出现这个中国色这样的展览，就大家在思考用文物这样的物证来去找独属于中国独属于中华民族的色彩。
4: 嗯，
3: 我觉得他这个角度是特别有趣，也很受欢迎。
4: 嗯，
3: 那其实呢，这条线索之外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制度包括礼仪，包括秩序，包括审美风尚，有很多内容。
4: 是。
3: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叫非遗，实际就是 中国的顶级的这种织造工艺。
4: 嗯，
3: 就是说每一组配色啊，每一组纹样，它都有它对应的等级寓意和使用规范。
4: 嗯，
3: 看似是色彩，实则是古代社会礼仪秩序的一个直观的缩影。文物的选取本身就是策展的第一步，或者是最重要的一步。
4: 嗯，
3: 因为你想讲一种理念，但是你要拿出这个物证，也就是文物。那其实我们包括在跟故宫协商的过程中，因为他这批东西非常的珍贵，尤其是像皇帝的这个祭服是最高等级的服装，因为他去祭天地日月，所以当时他给我们选的这个文物清单里祭服只有三件。
4: 哦，
3: 但是应该是四件，它体现祭天地日月，而且是四种颜色。
4: 嗯，
3: 所以我们就又跟他争取啊，争取看能不能再请出一件衣服来。最终他也是理解我们这个需求，所以从这些文物实际就能够看出这个当时的一种规制，包括我们说这个嘉庆皇帝有这个朝服。
4: 嗯，
3: 那么实际当时帝有了后是什么样，
4: 嗯，
3: 我们也要跟他们，就是觉得也是我们想要讲帝后所谓的情侣装啊，他的这种同与异，两件衣服摆在这里，就可以去比较出来，比较直观的看出来。
4: 嗯，
3: 所以说看这样的一个展览呢，确实它稍微更专一点。
4: 嗯，
3: 那么看任何展之前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先去做一点功课。
4: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次为了更好的让观众去理解这个展览，
4: 嗯，
3: 我们把这个展览的语音导览全部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上。
4: 哦，
3: 就是有一些收费展它语音导览也是收费，但我们这件呢，就是觉得哎，先要让大家知道才会爱上，
4: 嗯，
3: 那么就让大家可以先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语音导览可以去了解一下。
4: 嗯嗯。
3: 那么还有我们宣传部门每次的这个直播，我们都放了回放。
4: 哦。
3: 那这些回放也是大家去了解相关知识的一个这个切口。
4: 对。
3: 你一旦知道了，你看它，你就会带着一种你理解了，你就会更喜欢它。
4: 是是。
3: 所谓知之深，爱之切。我自己实际这过程中，我也是在，我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没时间去，但我一般都会看回放。
4: 嗯嗯，是。哎，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展的一个技巧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观展之前先预习一下，对吧？我要看的是什么东西，哪些东西，哎，我可能更有兴趣，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展品面前驻足的时间长一些，对吧？就是我能够看懂这个门道，离不开我之前对这个展品已经有一些事先的了解。
3: 嗯，而且我们这个展览啊，语音导览是全部免费的。
4: 哦，
3: 我们在这个大概有近二分之一的文物都放了专门的二维码，大家一扫就可以边看文物边听这个导览。
4: 嗯，那刚才呢，其实刘馆长是从我们一个博物馆的馆长的角度来为我们来推荐了这些展品。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刘馆，您最推荐或者最喜欢的展品有哪个？
3: 其实喜欢的展品很多啊。
4: 嗯，
3: 包括我发现观众喜欢的也各不相同。我们其实想要表明这个色彩概念，选的一串这个手串，
4: 嗯，
3: 它是碧玺，就是粉色的碧玺和这个翡翠。
4: 哦哦，嗯，
3: 当时没有被我们特别重视，后来我发现它很出圈。
4: 哦，
3: 尤其在小红书里，然后多人也会仿。那么我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靴子，实际是在康熙的龙袍左下角放着，觉得这是体现这个人的一代君主的一个着装。
4: 嗯，
3: 但这个靴子啊，实际就是一个黑底儿上面织的金。
4: 嗯，
3: 这个金纹路很有这个，我觉得有点洛可可的风格。
4: 嗯，
3: 然后我发现小红书有一条这个爆掉，他说这就是当年的时尚潮品啊，好多人在跟，哎，就是大家的喜爱不一样。
4: 嗯，
3: 那实际呢，我对这个展览，我个人啊，我觉得超出我意料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个人也觉得比较偏爱的一部分，反倒是上青云
4: 啊。
3: 啊，就是大家所常规理解的皇帝皇后的衣服一定是肤色庄严，
4: 是
3: 啊，黄色上面很多条龙，确实有的上面都有40多条龙。他们实际有很克制很安静的这种表达，就是在青色的这一块，比如说有一件是康熙的衮服，衮是滚滚江水的滚，去掉三点水那个滚，它是用在什么时候呢？它是用在礼服的外面，它就是一个蓝色，但是它非常克制，上面绣了4条的这个龙，你既能感受到它的这种磅礴大气，又能感受到它的这种收放有度。那里面他们说这个单元也是最长寿的单元，有康熙的，他光执政就61年，还有康熙的一个妃子，大概86岁，还有这个雍正的一个妃子活到90多岁，就是电视剧传说中的甄嬛的原型的好闺蜜。就是他们的衣服虽然就是素色的蓝色，但是非常的讲究，你觉得这个蓝色很高贵，而且它的配饰非常的精美，比如说这件素色的这个蓝色，它会用这个偏一点红色这个蜜蜡做纽扣，非常的画龙点睛，你感觉非常的精致，所以这些我们不太常见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叫常服，也就是说类似于他们工作服，常服不是日常服，便服是日常服，那实际倒是超出我们的意外的美，我觉得是一种含蓄克制的美，
4: 是
3: 任何展览它的文物能够抵达，它都是更复杂的一个程序，能不能出来呀，库房，然后过程中的这个安全保险呀，然后文物的保护啊，其实数字化呢，它就是这些更为便利，比如说我们很难看到这个故宫的名画千里江山图，
4: 是
3: 啊，因为它要打开一次，它的可能就会损伤一次。
4: 是，
3: 包括现在正在折博展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说这个每个观众只能看6分钟，然后就是这样才能够均衡观众的需求。
4: 是，
3: 但实际我们这个展览中都有。我们觉得呢，服装呢，它相对专一点，那它又可能比较这个。是一个品类，那这些服装它是在这个城中，这个城就是紫禁城啊，那这个紫禁城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怎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就请来了，就是这个做了这样一个数字展，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啊，紫禁城里最典型的景观，它的春夏秋冬，那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它不同文物的色彩有集合，那甚至它和你可以做感应，比如说你的手放在上去，来试验你此刻的心率适合什么色彩。
4: 哦，真的
3: 特别奇妙，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4: 是，这些可能就是和我们现代科技结合在了一起，我们的观展体验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个感受了啊。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做的比较早的，像敦煌把它数字化了以后呢，我们很多的观众，因为你真的到敦煌的莫高窟里头去看，你可能每次看到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3: 是的。
4: 而且呢，你在比较暗淡的这个洞窟里头，有些洞窟呢这个经年累月了以后，它也比较的没有原来的那种五颜六色的色彩了。但是你看数字敦煌的时候，你反而能够体会到更多的细节。
3: 对，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让更加多元的展示这些文物信息。
4: 是，
3: 博物馆工作者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桥梁，他要把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要传达给观众。
4: 是，
3: 那么手法很多元，你可以用实物，也可以用数字化，甚至其实你拍的小视频，你做的媒体推广，都是一种传播，都是信息在 啊在流动。
4: 是，其实我也注意到啊，最近呢，其实在博物馆界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无边界博物馆。
3: 嗯，
4: 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实体的建筑，有一些实体的展品，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在一些数字展区中呈现的那样，包括我们在工作坊啊，在线上直播啊，在讲座等等的形式中呈现出的这样。我不知道这个刘馆怎么来看这个无边界博物馆，您赞同我们把博物馆做成无边界的吗？
3: 是的，博物馆呢它能够出现就是因为它的公共属性。
4: 嗯，
3: 就是我因为要把私人收藏展示给公众，所以才有了博物馆这样一个公共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4: 是，
3: 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传递这些文化信息。
4: 嗯
3: 嗯，所以呢来到博物馆的观众总是有限的。他你哪怕一年很多万个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它也是有限的。
4: 是，
3: 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博物馆所要传递的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那它的受益者可能就是非常这个倍数的在传播。我觉得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4: 那么说到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这个方向啊，我们也观察到，就是最近几年来，咱们世博会博物馆呢，其实也策划了相当多的重磅的大展啊。
3: 嗯。
4: 你比方说啊，我们也和很多个国内外的艺术机构做了一些合作。至今呢，很多大展呢，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你比如说像莫奈与他的朋友们沉浸式光影大展，还有像璀璨万象英国 V&A 博物馆的一个珍藏的吉尔伯特的精品展，还有像于美维奇呀、威廉莫里斯和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这样的一个展览，还有比较近期的像罗马的这个展览啊，还有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像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这个呢是来展现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魅力的一个展览。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展陈的目标都在我们的世博会博物馆呢来进行了呈现。所以我们就想来请教一下刘馆，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博会博物馆的一个近期的策展理念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呢？
3: 我大概是三年前到这个博物馆工作的。2023年5月。在这之前的工作经验都在综合性的这种博物馆。那么当时我来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同行会说这个馆世博会博物馆很难做。这个对我也是个挑战啊，因为之前在上海博物馆啊这种馆它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后来也是经过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包括跟同事探索，我觉得世博会呢它是短暂的，历史比较短，从1851年算起也不过是170多年。那么从范围来讲，它好像要关注这样一个会，它不过就是70多届的这个会。我们如果说做世博会呢，它必然是窄的。那我们如果做世博会所倡导的这种交流融通，包括关注未来发展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很宽泛的。那么也就是说可做的内容非常多，但是我们也希望把它更聚焦一些。一个是这个世博会，我觉得它很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不同文化的一个大聚会，那么我们也是要让观众在这里尽量多的看到不同文化，所以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在这里看到世界不同的文化，叫看世界。那么实际在这个整个世博会的发展历史上，你看到很多艺术的样本，有很多艺术行为就发生在这个世博会上，比如说这个当年这个毕加索创作

0: 也是非常受欢迎。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世博会类的，我们希望这个也是我们将来要进一步去发掘的，因为世博会尤其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是不是也通过一些展览来表达这些理念，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构来跟我们来合作来做。
1: 我们在国彩展结束之后，咱们世博会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展出的计划，可以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吗，刘馆？
0: 是的，我们希望这个世博会博物馆能够有机会多做一点全球不同文化的展览。
1: 嗯，
0: 前面我们做了这个希腊、罗马，都非常受欢迎。
1: 是，
0: 尤其是希腊展商，差不多是我们临展中观众最火爆的一个展，这个也是超出我的预期啊。每到周末都是要排队，
1: 对，
0: 然后展厅里基本上人挨人。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推出的一个展览是跟俄罗斯有关，叫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所以这也是讲述这一段俄罗斯的历史，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与看的一个展览啊。我们正在精心的策划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设计，都是在推敲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给一个比较好的呈现。
1: 这是我们现在可能在近期会能够看到的一个新展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啊，这个我们的世博会博物馆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一些展览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国彩大展呢，10月7号，据我了解是我们这个展览的最后一天了。那如果说对于那些还没有去来得及看过这个展览的朋友们来说，哎，刘馆能不能给他们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啊？
0: 我可能是知之甚爱之切啊。我想说这个展览真的不要错过，错过你不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而且它一定是超出你的预期，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展览。我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看这个展览，相信不会失望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世博会博物馆的馆长刘文涛女士为我们来讲述一部用色彩讲述的清代帝后生活史这样的一个国彩大展的台前幕后的故事。谢谢您刘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贾云老师，谢谢大家。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4: 大黑
3: 香港
4: 金钟大笑，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5: 最后呢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语言板块了啊。这个广东话和上海话之间啊，对于一个话题我们未来怎么表达，但是不管是什么表达的方式啊，我觉得有一些内容，有一些生活的细节呢，是我们都会遇到的。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和视力有关的，和保护视力有关的，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的。其实现在在上海啊，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从我读书的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是很小就开始近视戴眼镜了，我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戴眼镜了，所以说一直以来都是和这个眼镜为伴，和这个近视为伴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中小学你教室里走一圈，不戴眼镜的孩子呢真的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稀缺到和大熊猫一样的这种程度了。我不知道在香港啊，这个戴眼镜的近视的孩子们比例高不高啊？
3: 其实真的还挺高的，而且年龄越来越小了，有一些可能你看他，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先天性方面的一个需求，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戴一些的小小的眼镜，小学生跟中学生更加不用说了，而且这一个趋势我发现是越来越严重，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读书的时候太过认真了，而且又有这个电子设备啊，那个时候看电视看电话，现在可能会让孩子不要看那么多，但是我们当年其实你要制止它，但是呢你也要对电子产品有所了解，当时还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呢，可能已经酿成了不少人戴眼镜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件事情吧。但当然其实很多人会戴那个隐形眼镜啊等等，但其实现在其实在香港眼镜的比率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5: 是，所以呢从近视这个词汇来讲，我们上海话叫近视眼，近视眼。
3: 你们一定会把眼加进去，就跟普通话一样。
5: 对，就是近视眼呢，就是上海话中口语中比较常用的，因为近视呢其实相对来说它还比较书面一点，比较正式一点。
3: 我们其实无论书面还是就是平时口语，我们都会用近视这两个字说。

0: 我们说近视。
1: 近视啊，近就是近的意思。
0: 近就是近，比如说远近，啊、我们就说远近。
1: 云砍，
0: 哎，这个就是一个口语，口语就是砍、啊。但是如果我们说书面语的时候呢，比如说它是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就会说干。
1: 干就是近的意思。
0: 对对对，比如说有一些、啊、有一些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啊，比如说像最近啊，最近这几天、哎、我们就说最近呢几日。
1: 最近呢几
0: 日。就是最近这几天，所以其实是有一点上口嘛、哦、或者说其实在文言文里面的一种说法，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会体现出来。
1: 是是，其实我们不管是孩子们也好啊，还是成年人也好啊，但近视了以后就真的是非常不方便嘛。尤其是如果说你是100度以内的近视，可能你不戴眼镜的生活还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你一旦超过200度不戴眼镜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近视的这个度数比较深一点啊，我达到了600度，所以不戴眼镜就周遭的一切我都看不清楚，所以眼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近视也好啊，这个包括年纪大一些的啊，这个朋友的老花也好，老光也好，眼镜呢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了。眼镜在咱们上海话中叫眼镜，
0: 眼镜，
1: 对，非常标准，眼镜。
0: 眼，那眼睛的话呢？
1: 我正想说啊，宁正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了。眼镜和眼睛在上海话中其实发音几乎是一致的。眼睛，眼睛，就分不清楚
0: 了。哦、oh, ，OK， 哎，广东话的话呢，可以分得清楚。
1: 好，
0: 比如说眼镜儿，就是戴上去的那个，我们会说眼镜。
1: 眼镜。
0: 嗯，比如说太阳眼镜，太阳眼镜。
1: 太阳眼镜啊，太阳眼镜、
0: 嗯。但如果说眼睛呢，就是你这双耳聪目明的眼睛的话呢，哎、就是眼睛。
1: 眼睛。
0: 嗯、
1: 啊，一个是梗，一个精
0: 精，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在平时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少把这个“精”字带出来，我们就是眼、
1: 嗯、眼眼。
0: 嗯，就是直接说眼。
1: 啊、是，哎，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学了一点广东话，跟着明正学了一些词汇、嗯。我发现广东话很多的词汇，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就是它比较接近于普通话中的书面语。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广东话里面，大家也知道有不少一些可能文言文的一些小小的历史痕迹在这里。
1: 嗯，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些，比如说学校学习一些文言文的时候呢，或者说在一些测试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用广东话去说一遍，可能会帮助我们的理解，
1: 嗯、
0: 留下了不少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既精简，同时呢也很有韵味的一些文字上的小故事啊。
1: 嗯，是的，刚才明正也提到了，其实在成年了以后啊，如果说你觉得戴眼镜啊，就框架眼镜太麻烦的话呢，可能也会戴到隐形眼镜。就比如说我曾经也戴了很长一段时间隐形眼镜。这个在上海话中有两种说法，一个叫阴阴眼镜，就是隐形眼镜。
0: 嗯，就直接每个字翻译成为了上海话。
1: 哎，还有一个说法呢，叫无阴眼镜，无形的眼镜，无阴眼镜，就是你看不见嘛。
0: 现在广东话其实都一样，我们都会用、啊。隐形眼镜，
1: 哎呦，这个好难读啊！隐形眼镜，
0: 哎，读得非常好。所以呢，就是因为它这么难读，一般如果比如说你来香港想买一些全世界各地来的一些隐形眼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什么韩式的、日式，里面有花呀，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颜色那些，
1: 美瞳
0: 奇怪的那些，对美瞳的话呢、
1: 嗯，
0: 其实美瞳跟隐形眼镜我们都会说 con，、哦、按英文说 con。
1: 就是 contact lens 它的简称了，变成 对吧？
0: 如果比如说我戴隐形眼镜，我就说戴 con、嗯。
1: 哦，好简单啊，戴 con。
0: 嗯，戴就是戴。
1: 明白，戴 con 啊，是。所以呢，我们觉得保护眼睛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收听我们上岗上线了节目，并且去参与我们说到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展览啊，嗯、对吧？演出啊，这些活动呢，对眼睛呢是没有什么伤害的。所以大家呢，在进行艺术熏陶的过程当中呢，还能保护自己的视力，保护自己的眼睛，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啊？好
0: 的，
1: 本期的上岗上线的节目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明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拜拜啦，再见，
0: 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汹涌》。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及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实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表示，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当中主动发现，充分反映现行的公营房屋工程监控机制发挥了预期且有效的把关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和早发现及处理风险，保障公营房屋楼宇结构安全。梁文广表示，初步评估事件对于整体的公营房屋供应影响暂时有限，认为现阶段谈论最终责任归属言之尚早。又说，总承建商对整体工程质素有不可推卸的最终责任，但必须等待详细的复检报告。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进行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已经结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本台节目当中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均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天的冷静期。至于归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表示要再研究，希望在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方案。日本气象厅把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上调到3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处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表示，自8月以来，火山附近的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响范围覆盖火山口周围约3公里的区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还有南富良野町以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还有小型的喷石随风飘散掉落。并且听从地方政府指示，不要进入危险区域。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下周六开锣，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亚运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他又表示，政府在亚运会后检讨队际运动项目发展计划。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有社交媒体还有家长群组流传大量的不实资讯，指教育局拒绝增派到校支援人手处理学童精神健康。局方澄清有关说法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呼吁公众切勿误信及转发谣言。教育局表示，对于学生轻生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学童轻生是复杂的问题，每宗个案背后都可能涉及情绪问题、家庭、学校生活、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是及早识别、及早关心、及早支援。局方表示，会密切留意新学年的适应情况，持续评估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有需要时候定必增拨资源和人手，确保学生获得全方位和适时的支援。现时校内有跨专业团队为有精神需要的学生提供适切支援，如果发现学童出现情绪困扰，教师会适时转介学生给专业人士接受跟进服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时宣布，中国将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 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都有骤雨。在下午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3: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3: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4: 焕发精彩。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10: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8: I'm Stella from Malaysia.
9: I'm Ralph from Hong Kong.
11: Next stop, Hong Kong.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午膳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的供应商今天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和2名的学校教职员，年龄5到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午膳，约8到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腿和长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的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的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这个学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以及卫生环境，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为化验，并且向该校提供有关预防食物中毒的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的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在试图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油价将会暴跌。智利南部一间的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的烧毁。涉事的养老院是位于阿劳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上十点多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在调查火灾的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六合彩角逐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9号、18号、24号、33号、40号、47号，特别号码是11号。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两注中，每注奖金是派彩752820元。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5: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9: 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10: 还有我部落会的常客悠悠。
9: 好，悠悠啊，咁我想问下你啦，这个世界啦，有冇啲乜嘢你觉得系人生 checklist， 即系你系一个城市一个壮举或者一个好标志性嘅，你系一定要去一次噶，有冇啲咁样嘅嘢啊？
10: 梗係有啦，
9: 係
10: 四年一次嘅嘢囉。
9: 世界杯我係啊，我就覺得人生點都要睇一次世界杯啦，係咪？
10: 你就係、是、我唔係。
9: OK，
10: 我諗我係諗奧運啊。
9: 係，
10: 嗯，
9: 哦，係其實奧運係即都係四年一次啦。
10: 係啊，
9: 亦都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樣去、去進行。
10: 去舉行即係四年一次去唔同嘅國家搞啊嘛。
9: 係。
10: 咁而譬如 opening 啦，
9: 係開幕禮啫。
10: 係啦，開幕禮啦，跟住閉幕禮啦，期間嘅大大小小即係唔同嘅運動嘅比賽啦、
9: 因為其實呢一、這個我冇記錯啦，即係我估唔到你係講奧運會，即係以我嘅見識就係、是以前係曾經世界大戰、跟住完咗啦，咁但係就係時候每個國家都要修補返個關係，跟住就有人就好努力就提出啊，不如搞個奧林匹克運動會咁樣奧運啦，咁等大家用運動競技嚟到做一個國際性嘅社交邦交，希望大家有翻啲溝通啊，一啲交流啊，其實運動都係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媒介啊，
10: 係啊，
9: 即係去拉近大家唔同國家嘅距離啊，
10: 好感受到㗎，因為咧就算唔同嘅運動嘅比賽咧，你會留意到咧佢哋比賽前或者比賽後咧。都會大家可能都攬下或者握下手啊，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禮儀或者係一個友誼嚟㗎。
9: 係係、即係老土啲講就話友誼第一啦，比賽第二啦，咁除此之外我覺得即係唔講友誼啦，即係都係一個好嘅見識。
10: 係
9: 係咪先，
10: 因為當你如果你嘅資格係可以達到一個奧運水平，哪怕你係一個比賽裡面你是最後一位的選手，即是那個成績，
9: 就算叫包尾啦，
10: 是啦是啦，那可能他的成績去跟即其他的世界選手去比、他都是排到很前、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就算你說香港的運動員都好，很多時候都說我的終極目標就是我要拿到奧運的入場券，
9: 即係攞到入場券就已經係一個人生目標啦，或者咁講，即係唔好講話成唔成績啦，唔講到咁功利，就係你能夠學習啊， 你能够满足到自己就是、哦，你出咗去世界各地，你见识到哦，人哋呢个国家系咁样做嘅，嗰、那个国家嘅人系咁样嘅，你自然就会丰富咗自己。咁所以有时我哋啊、哦，如果可以跑出香港都唔错啊，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咧？诶，教练嚟咯，唔知道我哋今日又要学啲乜嘢咧？
11: 教练，够钟上堂啦！
12: 够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系第十一堂，准备好跑向世界未啊？香港人嘅心态呢，每年都要出国旅行啊，好似一定要咁。但系如果喺行程上面加插马拉松啊、越野赛跑啊，咁旅行就唔系公式化。观光游览食咁简单啦、啊，好好玩噶，仲可以同啲跑友晒下自己完成咗个比赛，分享比赛期间嘅事，比赛前点样去拎嗰个跑手包，场里面有啲咩特别嘅跑步衫同装备，点样先至唔容易撞衫，我讲讲下，个个就会一齐入坑噶啦。嗱，听我讲。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啦！

0: 哇！我哋聽完首歌，又要開始執行阿教練講嘅今日課堂嘢咯。今日犀利啦，不得了！我哋呢個係宇宙級，係世界級。原來跑步可以跑出世界嘅，係咪啊？
1: 梗係啦，你估只係跑香港咩？
0: 係啦，即係可以跑出國際。咁啊，淨係我哋兩個唔夠啦，當然啦 ，Yoyo。我哋咧不得了啊，請到呢、這、一個離開過香港啦，參加過兩個唔同嘅國際性嘅一個馬拉松賽事嘅阿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阿苏。
0: 阿苏你是一个戴住个 cap 帽啦，有一个眼镜啦，跟住呢有一个甜丝丝嘅笑容嘅一个男生啊。咁你初你好谦虚啦，吓我参加过两个咗得唔得㗎，咁样你已经好好㗎啦。我是零㗎嘛。
2: 咁係你唔跑步嘅。
0: 係咪我跑我未跑出世界啫。
1: 阿蘇你多啲去鞭策佢啦。我唔知講咗幾多次佢都係得㗎啦，我會㗎啦，我諗㗎啦，我會去做㗎啦。
0: 我有落街跑㗎，但係呢就你又唔同喎，你落街跑到搭飛機喎，啱唔啱？
2: 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又分享一下，其實我哋世界各地有冇啲好有代表性嘅跑步賽事啊？我有做功課嘅，咁我咧就有七個係咪啊？
2: 你講七大馬拉松咯，係咯，係而家又有七個嘅，其實以前六個啫，不過啱啱好似舊年就新加咗澳洲嗰個賽事啦，但係好似據聞啦，將會加到第八個嘅，好似係喺非洲嗰邊咯，好似係南非，咁呢個都需要 fact check 一下嘅，咁其實啱啱阿君祥你所講啦，嗰、那個七大其實最難嘅地方咧係。抽签是很难抽的一件事来的。
0: 是。
2: 咁如果好似你话其实啱啱你讲我讲真啦，我跑咗两个海外嘅马拉松赛事呢，其实就真係好小事嘅啫，真係。真係相信其实坊间大把高手呢，或者好多有兴趣嘅人呢，都我諗真係一年两三个㗎啦。因为其实我嘅跑龄就唔系好长嘅啫，我都係跑咗几年步嘅啫。咁我就只係參加過一個台北馬拉松同埋一個福岡嘅馬拉松嘅啫。
0: 係。
2: 係囉，個情況就係咁樣囉。咁如果你問我想唔想參加嗰七大嘅話，講真我都想嘅。但係因為啱啱所講啦，即係抽籤係一個最大嘅障礙。
0: 最難都唔係旅費係咪？
2: 係旅費唔好講啦一樣嘢。好簡單。唔好透露自己嘅財政狀況啦。
0: 都緊要，不過就係呢個控制到囉，呢個。
2: 應該 OK 嘅，應該 OK 嘅。
1: 太謙虛啫。
0: 係或者即係你點樣儲下儲下都一定會有旅費去參賽嘅，但係呢你抽籤資格就唔係人敢品啦，即係你真係有機會係完全抽唔到㗎嘛。
2: 其實佢都幾識賺錢嘅，可以咁樣講啦。除咗抽籤之外呢，佢就有一啲叫慈善名額啦，咁就你捐錢俾一啲佢指定嘅慈善機構呢，就可以得到一個名額嘅。咁嗰個費用都幾高下嘅，都真係好實。係啦係啦。
1: 咁就當做善事囉。
2: 係啦係啦。
1: 即係去換取一個你一個夢想嘅地方去參加馬拉松。
2: 都係嘅。咁 Yoyo 你有冇抽過？
1: 我未啊，因為我玩嗰啲唔使抽嘛，但係唔係七大啊嘛，點同啫？
0: 你喺度話我，原來你同我一樣。
1: 我有海外跑過㗎，不過我嗰個咁啱唔使抽啫嘛，你肯課金就得㗎啦。
0: 即係又未去到呢個，即係所謂即係跑界有一個叫做大滿貫，就意思就係要跑齊啲七個或者嚟緊變八個嘅賽事。
2: 冇錯冇錯冇錯，
0: 即係分別有東京馬拉松啦，係咪啊？跟住有波士頓啊。有倫敦啊、柏林啊、芝加哥啊、紐約啊等等啦、啊。咁其實呢七個暫時七個啦，或者可能嚟緊變八個啦，加埋南非。
2: 冇錯冇錯。
0: 咁最有冇邊一個係有啲特別㗎？即係零舍難抽，或者呢個零舍難跑，有冇呢啲㗎？
2: 以我所知，你話零舍難抽，其實就
0: 全部
2: 都難抽嘅，真係老實說。因為其實都知道啦，即係全世界個風氣咧，我覺得疫情之後，即係 Covid 之後咧，好似個跑步文化係好強盛啊。唔單止香港，係全球，我自己覺得。咁我會觀察到係真係好似年年，即係我自己有抽啦。當然我唔會知有幾多人抽籤啦。但係通常 之後公布咗成績之後咧，啲官方資訊都係話一年比一年多人報名嘅。
1: 同埋有時會問翻身邊啲朋友有冇抽噶嘛？咁你咪大約知道嗰個機率係去到邊咯？
0: 哦，即係可能如果十年前可能你身邊冇乜朋友有抽嘅，可能一兩個，咁而家可能就係得一兩個冇抽啫。
2: 都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因為。可能又自己接咗個跑步啦，即係當然就多咗人，多咗人係會做呢一件事啦。
0: 多咗專門跑步嘅人，咁你喺呢個同温層入邊自然個個都有做啦。OK， 以前就問同事，咁同事就打機噶嘛。
2: 係啦，冇錯冇錯，就係咁樣啦。
0: 係，咁所以就你就覺得都係越嚟越盛行啦。咁調轉你頭先話官方數字啦嚇，都係越嚟越多人報名啦。咁所以咧，其實全部都好難抽嘅。咁但係如果特色上咧，有冇話呢七個入邊有冇啲咩特色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即係例如東京啊，例如係咯波士頓啊。
2: 以我所知，波士頓馬拉松嗰個係有一個門檻咯，你係要達標，即係佢承認你之前參加其他佢認定嘅賽事、認可嘅賽事。達標嘅時間，你先至可以報名咯。即係唔係你一個冇跑步經驗嘅人、冇成績嘅人係可以報嘅咯。
0: 咁但係呢啲唔係平時，即係例如可能香港嘅馬拉松都一樣啦，即係你都要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咁如果唔係就要抽籤，咁呢個唔係即係好常見嘅咩？
2: 因為佢嗰個個機制係要達標先可以參賽咯，
0: 即係就冇抽籤成分啦，變成係嘛？
2: 係抽籤嘅人都需要達標。因為啱啱如你所講啦，香港嘅賽事係佢可能叫分開咗兩 part 啦，我係咁樣諗啦件事，係達標跑手有優先嘅報名權。
0: OK， 兩條隊
2: 係啦，咁然之後就冇記錄或者唔達標啦，可以形容嘅朋友咧就可以喺另一個抽籤嘅機制度進行咯。但係波士頓馬拉松嘅特色就係、是。你一定要是達標才至可以報名。
0: OK，
1: 即是換言之你要有實力之餘還要有運氣啊。
0: 是即是或者個先決條件你先有實力先有機會抽這個獎。
1: 是啊。
0: 是啦。咁但是就調轉啦，確保了那個參賽者的質素啦。是吧，即是大家都是有一定的速度能力pacing各樣先至可咁調轉個水平佢會唔會就係最高㗎，可唔可以咁講？
2: 我諗應該會係囉，因為我自己都未達標，所以我都唔知係咩一回事，同埋暫時人生嘅運氣唔係咁好啦，呢、這個七大呀、或者嚟緊嘅八大都好，我都係未抽中過嘅。
1: 假以時一定可以。
0: 係
2: 即係抽到我一定通知你，你放心。
0: 好，咁啱啦，既然你依家個心呢就係諗緊我要點樣抽到，咁問你取下經先啦。咁究竟其實係怎樣報名啊？怎樣去參加這個抽籤的？
2: 一貫的方法咯，都是
1: 網上咯，
2: 網上報名咯，網上報名咯。
0: 咁但係嗱，因為調轉我有喺海外買波飛嘅經驗啦，即係睇一啲球賽啊。咁其實呢我以海外觀光客嘅身份去買，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因為佢要例如佢要我填地址。咁其實我唔會有當地地址㗎嘛，或者調轉啦，好啦，我就算變到有啦，佢嚟付款，係啦，佢要我有當地嘅信用卡，或者要有要喺當地嘅便利店度俾錢，咁我比賽日先去睇波，我先去旅行先出發㗎嘛，我唔會早三個月就可以咁樣付款㗎嘛。咁但係你哋呢，你哋會唔會有呢啲問題呀？定還是跑步冇㗎，跑步好好㗎。
2: 係簡單啲講，係跑步唔會嘅，因為佢係比較國際性嘅賽事呢，就即係高步少少啦啲嘢。咁我唯獨係之前曾經有諗過報日本一個，我都唔記得咗喺邊度嘅馬拉松，唔記得咗，後面冇報到嘅。佢就比較有趣嘅，佢係首先是比當地的居民優先報名的。
1: 都有聽過。
2: 然後才會再比一些他當地的意思呢，不是日本那麼簡單。即是我假設啦，我假設的第一個地方就是當假設真的名古屋這樣說啦， 是比名古屋的人優先報了、即是你東京的人都沒有優先過。
0: 縣裡面。
2: 是啦，那個地區的人優先，然後才再比其他日本其他地區嘅人報，然後先至再俾海外嘅選手報嘅，咁呢啲就會係特別少少咯。但係以我自己即係少少嘅兩次經驗咧，就台北啊或者上次福岡都好咧，都係直接報名就得㗎啦，係完全冇嗰啲什麼信用卡啊或者填地址啊嗰啲問題，完全冇嘅，都係好方便啊，好 friendly 嘅佢哋都。
0: 咁呢個都係即係可能日本呢個地方就常見㗎啦，即係保障咗自己可能居住附近嘅市民啊、居民啊嗰個權益，跟住先至俾其他人再參與啦。咁調轉其實我哋有時香港有啲比賽都會嘅，即係可能跟地區啦，即係可能一啲區賽啊，即係未必係跑步啦，即係可能我排球界啦，咁就呢個區就希望係居民去參與，咁都有少少嘅。咁但係好啦，咁我哋撇開，我當你已經是抽到了啊，成功或者过往你的经验。咁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备战啊，即是你去例如去福冈参赛咁啦，咁你成功啦，咁你唔会喺福冈训练㗎嘛，即是你唔会咁威早三个月去福冈适应，咁你喺香港练习，香港去准备呢个福冈比赛，咁但係温度未必一样啦，地段未必一样啦，湿度都唔同啦，咁点算啊其实。
2: 咁如果你问我一样嘢，因为我自己本身跑步嘅风格係我乜嘢环境底下都训练嘅。我成日帮我太太话我嘅，话我傻嘅。话我任何情况底下我想去跑就跑㗎啦。我无论係冻到得返几度啦，香港
0: 唔會啦，香港係熱到幾十度啦，
2: 都有嘅。冬天試過得翻九度，我都照落街跑嘅。跟住熱到好似體感成四十幾度嘅時候，我都照去跑嘅。咁同埋好似如果你話喺海外嗰啲天氣，咁其實我會覺得都係你報咗就即係有定個心理準備啊。因為其實所有嘢都控制唔到，你唔好話海外啊，其實你香港賽事都係噶。即係十年八年前有一次揸馬嗰一日。是落大雨落得好夸张，连啲国际选手都嗌晒救命，顶唔顺嘅。
0: 顶唔顺
2: 系咯，咁你谂下佢哋咁专业嘅跑手啦，即系可以用一个咁嘅字眼啦，佢哋揾食噶嘛，嗰样嘢系攞去，佢哋都要适应。咁我会觉得我哋一啲业余嘅跑手啦，即系叫做虽然叫即系中意跑步嘅，
0: 系。
2: 咁我会觉得随遇而安咯，即系我又唔会话太担心当地嘅天气嘅变化。系啦，咁你话至于准备方面嘅喎，咁其实都系跟翻香港嗰个训练嗰个 pattern 去做咯。我自己就唔会太理。咁至于你话譬如海外赛事，而家有样咩好咧？其实全世界都会噶啦，通常都会有事前赛事咧，都会有啲 demo 片嘅，即系可能佢当地揾架私家车拍一次嗰条赛道点样走法。咁通常我自己咧就。一定会望一次先嘅，即係有定少少心理准备，
0: 大概个路嘅样
2: 子。係啦係啦，去到会见到啲乜嘢，係啦係啦，大概咁样囉。咁自己有定少少心理准备，边啲位因应返自己嘅状况啦，因为始终我哋唔係专业嘅跑手，即係我自己因应返我自己身体嘅情况去諗边个位我要收慢，唔好乱咁嚟。即係可能见到唔好以为少少斜路就去啦，跟住可能之后有条仲夸张嘅斜路咁样。
0: 咁我覺得其實隨遇而安呢個態度係好好嘅，即係始終跑步太好天又其實都唔得嘅，即係又會出曬汗啦。當然落大雨又會慢咗啦，大風會慢咗。但係我哋人生都係咁噶嘛，即係只可以做好準備，跟住有啲咩事嘅時候，隨遇而安去執生，或者唔開心嘅時候就聽翻首歌，可能你會開心翻啲咧。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3: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五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两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好，节目下半场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6: 仲有我暴露会嘅常客悠悠，
5: 当然唔少得啊！我哋今日嘅嘉宾阿苏
7: ，Hello 大家好。
5: 好，咁把握呢个机会同阿苏倾下偈先啦。咁你话你即系离开过香港，参加过两个唔同嘅马拉松啦。咁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即系其中你有一次系跑全马嘅，系去日本福冈呢个地方，咁应该系即系你第一次去福冈参加比赛系嘛？
7: 唔單止係我第一次去福冈，亦都係我第一個嘅全馬賽事嚟嘅。
5: 哦，咁你知道你能夠最難嗰步，我有聽說啊，最難嗰步係抽籤。咁你抽中啦，係嘛？第一步係抽籤啦，抽中啦。
7: 咁又唔係喎，因為福冈馬拉松嗰次就係好好運嘅，
5: 係
7: 即係喺啲朋友嘅
5: 介紹
7: 啦，咁樣叫做。咁一步又報到嘅，係唔需要抽籤嘅。
5: 即只要你肯，
7: 你肯去就報到啦，
5: 就侵你玩啦。
7: 係啦，係啦，係啦。
5: 咁 OK， 咁當你知道你會去參賽啦，咁跟住你個行程係點樣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7: 咁首先就係、是、因為其實係我同我太太一齊去嘅，
5: 係。
7: 咁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嚟嘅，咁如果你問我 plan 行程嘅，我太太呢樣嘢比較專門嘅，所以其實你話。
5: 留翻俾叻嘅人做，
7: 系啦，留翻俾唔系我系我懒啫，系佢留翻啲都啱嘅，留翻俾叻嘅人做，因为佢会听呢个节目，我哋话佢
6: 啦。男人都系帮翻男人嘅，
5: 唔系，即系你擅长就做翻嗰样嘢嘛，我哋呢个叫分工合作。
7: 咁当然我都要同佢去分析，即系我哋事前要几日去准备啊，即系如啱啱之前我哋讨论啦，即系嗰个嘅天气啊嗰啲，需唔需要俾少少时间去适应啊嗰啲啦。咁因为日本都系。都算是一個同一個區域啦，大家都是亞洲區啦，咁、
5: okay.
7: 就唔太需要話早太多啦，咁都係早兩日到去到囉。咁、至於你話 plan 個行程，咁啱啱所講啦，我繼續讚我太太嘅要，因為佢嘅安排好好啦。咁福冈馬拉松有個好特別嘅，其實如果好多朋友有興趣參加呢，我都會建議你哋跑一次。點解呢？因為用返香港做比喻
5: 啦，
7: 比喻
5: 啦，
7: 香港大家都知道其實係算係一個兜咗一個圈咁樣㗎嘛，即係由尖沙咀咁跟住兜到去葵涌，跟住兜返西水，跟住兜返去銅鑼灣㗎嘛。
6: 呢個講緊揸馬啦，
7: 就係揸馬啦，大家都知㗎，講緊乜㗎。福冈嘅好處係咩呢？福冈你用香港做一個比喻，就係你當由香港仔跑上深圳。是一个即是冇循环点嘅。
5: 直线
7: A 点去到 B 点。
5: 是。
7: 咁嗰次就非常之好啦，即係我太太就准备好，咁直头喺个终点嗰个嘅另一个叫做斯岛嘅地方呢，就喺嗰度就 stay 埋嘅，即係完咗赛事之后。
6: 啊，更正系密道。
5: 是
6: 啊是啊，
5: 我哋查证过系应该系读密岛嘅，系有白色鸟居，
6: 狮字好似
5: 系啦，唔紧要。咁但系即系由福冈就一个终点站就跑到去呢、這、一个比较偏远少少嘅岛啦。咁、你嘅意思系就直头 stay 喺嗰个地方度住一晚咁样？
7: 即系完咗赛事之后，完咗赛事之后，
5: 我都会谂啊。如果直线而行有一个问题，咁、我行李点算咧？
7: 即系
5: 会揸车翻去。
7: 去
5: 攞翻个路就变
7: 成，本系好好嘅，系可以寄行李噶嘛。咁、我哋先系喺呢个博多嗰度住啦，
5: 系
7: 咁然后 比赛前一日星期日比赛嘛，嗰边啲大赛事，咁我哋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将个行李咧就寄咗去嗰个叫做
6: 觅岛，
7: 觅岛系
5: 终点，终点
7: 啦，学到嘢叫觅
5: 先
7: 得。
5: O、okay, K， 即系将行李放咗喺终点先，
7: 系啦，就寄去我哋觅岛住嗰间酒店嗰度。咁、嗯、就变咗我哋跑嘅时候就可以好轻装咯，就等于可以普通参加赛事，就系孭住少少嘅行李去咁样咯。
5: 哦，即系真系同香港完全唔同，即系香港系即系有个行李区咁样，要俾你安放行李或者锁住咁样噶嘛，系嘛？
6: 唔系咁，因为你香港地方细嘛。
5: 哦 ，OK。
7: 唔系佢都有得寄存行李嘅，但系即系去旅行有个夹噶嘛，你冇理由寄行李寄个夹咁夸张噶嘛。
5: 咁我又拎住个夹去跑、啊。
7: 系啦，咁我哋就即系带少少衫啊，啲保暖衣物啊，因为当其时都系天气比较冻嘅，咁都要准备件啲厚衫嘅。但系你话即系去旅行嘅，带嗰个廿几寸大夹咧、嗯，就系、是。直接寄咗去嗰边嘅酒店咁样咯。
5: 哦，咁即系嗱，换句话嚟讲，我整理一下，即系你可能星期日比赛啦，咁你就决定可能星期三就飞啊，跟住去到适应两日，跟住就比赛啦。咁比赛完就转咗个地方，直头可以喺终点嗰度住，即系转咗个地方住，咁跟住可能住多一两日，咁啊顺便啊旅游下啦，跟住就翻香港啦。咁
7: 冇错冇错，
5: 一个星期啦，咁样
7: 冇错冇错。
5: 咁但系呢个旅行咧，唔系咁简单嘅，即系你有一个重点就系要参加呢个跑步比赛。
7: 冇错，呢个先系重点。
5: 咁样啦，系咪？咁我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一个经历。咁但系据我所知咧，即系对于可能我听阿 Yoyo 讲咧，有好多唔同嘅跑友，即系会出国跑步比赛嘅原因咧，就即系会有啲好特别嘅选手包啊，或者会有一啲好特色嘅跑步衫或者用具俾你喺当地买去补充嘅，系咪噶？
7: 都有嘅。咁呢个录音节目啦，我今日着住嘅呢件衫就系当日。福冈马拉松2025年嘅嗰件特别版嘅衫啦。
5: 哦，听众啊睇唔到我形容啊，
7: 重点系背脊，重点系背脊
5: 啦，即系一件跑步质地嘅一个 T 恤啦，跟住但系后面就写住咗，即系你当年喺呢一个地方参加咗比赛嘅一个 message 啦。
7: 系，冇错冇错。
5: 系啦，咁即系等你可以留为纪念啦，系嘛？
7: 可以咁讲。
5: 你冇去咧？就买唔到嘅，
7: 都系嘅，
5: 系嘛，
7: 系。
6: 同埋通常啲比赛咧，佢哋嗰个跑手包咧，都会有一件嗰个比赛嘅跑步衫嘅，通常啦，不过冇绝对嘅，因为我当年玩嗰个比赛就咁啱真系冇噶。
5: 系，
6: 然之后我谂住，唉，算啦，加钱啦。哇，但系我觉得
5: 即系唔系钱嘅问题啦，
6: 有啲丑样或者我唔好接受到，所以最终都冇买呢一个，即系成为我自己跑嗰个比赛嘅纪念品咯。
5: 明白。
7: 我Yoyo其实唔紧要，我都想讲，其实福冈马拉松咧都系冇官方衫嘅，我呢件衫都系额外买嘅啫。
6: 系啊，因为我见有啲比赛系会包嘅，我仲听有朋友讲话，哇，有两件噶，我跑之前我个跑手包有一件，啊，完赛又有一件，我话咁正嘅。
5: 即系其实而家呢一个都即系变成好重要啊，即系好似集邮咁啊，即系或者香港好多跑步比赛都会有呢啲跑步嘅衫，即系当系一个象征又好啦，一个纪念又好啦，即系有好多卡通人物啊咁样。
6: 所以佢变相嚟讲咧，如果好似头先阿苏话斋啦，个跑手包唔包，但系你去攞跑手包嗰阵咧，有个 expo 噶嘛，即系嗰啲好似亚博馆嗰啲咁啊，好大个场嘅。然后跟住咧就哇，你喺嗰度你就会买到好多你好想要嘅嘢。
5: 有冇啊，阿苏？有冇？
7: 讲真，嗰次福冈嗰个赛事咧，因为其实规模唔系好大嘅，咁佢嘅相关嘅 souvenir 就唔系好多。咁如果你讲话最值一件系咩咧，我啱啱谂翻起嘅，佢条原赛毛巾好靓。佢原赛嘅时候就有人真系叫做披条毛巾俾你啦。咁无可否认嗰条福冈，我系觉得几靓嘅。
5: 明白，呢条毛巾有象征意义啦。仲有话成个比赛入边有冇觉得，即系觉得最难忘嘅嘢系乜嘢啊？喺呢一个比赛入
7: 边。因为呢一个比赛嗱，即系老实嘅，我第一次跑全马，都系我系咯。咁你问我一定难忘嘅。咁我亦都成功完赛嘅，所以一定难忘。咁如果你问我有咩难忘，就系、是、我会觉得海外赛事嘅气氛系好好。
6: 呢个真
7: 真系老实说一句，因为都明白嘅香港嗰个地理问题啦，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基本上七成嘅赛道都喺条高速公路度。咁基本上系唔会有啦啦队嘅，就算
6: 亦都唔容许啦，
7: 亦都容许唔到。
6: 系啊，
7: 咁变咗好似我啱啱福冈为例，基本上成个赛事系冇上过任何嘅 highway 嘅。咁沿路喺即系我啱啱做咗个比喻啦，即系你谂话，幻想下由香港 由香港仔去到铜锣湾，到到尖沙咀，去到唔同嘅区域，佢哋嘅当地嘅居民都会走出嚟同你打气嘅。
6: 嗯，
7: 咁个气氛系好一流，咁同埋好唔吝啬咯，好多人系会好愿意去自备一啲
6: 补给咯，
7: 补给咯，系啊，冇错冇错，叫补给，补给嘅嘢俾所有嘅选手，即系佢唔系净系俾佢认识嘅人，
5: 唔识嘅都帮，
7: 都帮嘅。咁同埋如果你问我，我最我会用感动呢个字眼形容系咩咧？因为嗰次福冈嘅赛事咧
5: 系
7: hold 住喺嗰个有一节喺个海边度嘅，咁嗰度咧连续有几间老人院嘅，咁嗰啲老人院嘅职员咧系好好咧。推咗好多老人家出嚟，啲、
5: 哦、
7: 老人家好多时候年纪好大㗎啦，
5: 系
7: 好多仲甚至乎会坐轮椅嘅、
6: 嗯，
7: 但系佢都好投入啊，喺度同你打气。
6: 有啲会揸住啲旗仔喺度揈下揈下，
7: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哇，真系即系好老实嘅，我相信喺香港呢个社会，即系老实说一句，我相信会少见啲咯呢啲画面。
5: 所以咧，其实。打氣呢樣嘢咧，唔好睇小係好重要。不過打氣有好多方法，其實聽翻首歌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鼓勵。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好啦，嚟到节目最尾一节啦，咁我想问一下苏啦，即系其实你有离开香港去参加国际性嘅马拉松嘅经验啦，你觉得喺跑步嘅过程入边，即系你应该有面对过好多唔同嘅跑手啦，唔止日本。

0: 明显见到有一啲系真系，我会用真系好分温咯，好参与性嗰个态度咯，即系一班人嘅，佢哋系一群人喺度有晒造型咁一齐喺度跑嘅。咁同埋你如果你问翻我嗰个赛事有乜最另一个觉得我会觉得好
1: 特别
0: 好特别嘅状况系咩咧？就系、是、去到应该大概30公里左右咧。
2: 嗯。
0: 啱啱喺正福光一间大学嘅名字我唔记得啦，已经嗰度系有支银乐队喺度演奏嘅，
3: 嗯，
1: 即系特登安排俾参赛者跑过可以听到，
0: 系啦，应该系嗰间大学嘅银乐队嚟嘅，
3: 哦，
0: 咁佢啱啱播一只音乐咧，就系呢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嗰一只音乐，
1: 系，
0: 所以系好有趣嘅个感觉，因为嗰只歌对于我个人嚟讲都几洗脑嘅，
1: 系，
3: 有冇即刻跑快咗两步
0: 个脑不停咁都会噶，都会噶，都会噶，但系即系有啲振奋嘅感觉咯，都系一个比较有趣嘅回忆啦。咁同埋如果你讲开话，即系嗰个海外赛事嘅跑手嗰个感觉系咩咧？当你见到有一啲跑手嗰件衫咧，你一睇到就知系香港人咧，
2: 嗯，
0: 你会忍唔住同佢讲句加油嘅，
2: 嗯，
0: 即系佢都即刻会咦，有香港人咁样嗰个感觉嘅。
3: 系，因为嗰啲市民通常都会讲干爹，但系你唔会讲加油噶嘛，咁啊格外亲切嘅。
0: 系啊系啊，咁当然都有人咁同我讲，跟住我望望香港人嘅，
1: 系啊，即系你喺异地即系遇到啲故乡嘅人咧，尽管唔识都会即系同一阵线多少少。
0: 系啦，冇错冇错，
1: 异乡
3: 我系啊。我都見咧嗰陣時係有啲跑手特登會著翻，即係有繁體字嘅字眼咯，嗰啲衫啊，甚至係真係寫住香港有關嘅，
0: 即係或者香港嘅跑會咯。因為我嗰日為例，我見到三個，有一個就件衫係一個香港都幾出名嘅跑會啦，名字就唔好開啦。咁一睇就知係香港人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啲就係而家啲有啲跑衫都好有代表性噶嘛，寫到明係我是香港人啦，之前嗰啲咁嘅字眼噶嘛，咁嗰啲一睇就知系香港人嚟噶啦，
3: 冇错，
0: 唔需要担心佢，一定一讲一句加油，跟住佢望一望，咁样啦，大家反应就系、
1: 是，即系顿时成为咗一个即系世界语言啊！即系始终跑步呢样嘢，你哋未必识，但系一齐努力做紧咧，就可以系一个好好嘅拍档啦、伙伴咯。讲句加油，其实都好紧要。咁但系嗱，我听你头先讲，咁其实都一样啊！即系原来同香港嘅马拉松嘅城市都一样啊，会有人分温，有人就好认真，跟住香港都一样，又会有唔同嘅选手，竞争性又可以好强。咁点解要出国跑啊？对你嚟讲，觉得即系点解要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跑啊？
0: 第一个原因就因为香港始终赛事唔系好多啦，即系虽然你哋好多人话香港多赛事，但系香港叫做所谓嗰个田总嗰个要求或者嗰个达到一个。有个水平嘅赛事唔好多，其实好似得两三个啫嘛，即系揸马、港珠澳啊，同埋街马系咪？嗰只啦。咁变咗，其实香港你我自己啦，我唔敢讲其他啦，我自己为例觉得，其实跑一至两次咧，已经有啲闷嘅感觉啊。
1: 嗯，
3: 即系因为路线都系一样。
0: 系啦系啦，路线根本上我谂。阿 Yoyo 可能跑嘅年资比我长添啦，根本冇变过，根本其实咁多年嚟
3: 啊，系啊，最多咗个北都咯，
0: 系咯，北都就今年虽然我都有报嘅，我都期待紧佢条路线系点样跑法。咁所以讲翻海外赛事，点解会跑就系我同我太太都讲明噶啦，所有海外赛事我只会跑一次嘅啫。
1: 嗯，
0: 你咪当去埋旅行咯。
1: OK， 即系对你嚟讲，呢个系旅行一次。难忘嘅旅行，但系咧就有一个重心，就系参与一个当地嘅跑步赛事，
0: 冇错，
1: 咁你就可以用跑者嘅身份去亲自体验呢个地方。咁其实同我哋香港人好中意旅行啦，系咪？即系去到要打卡。咁其实你觉得你用呢个身份跑住睇，咁打少咗好多靓卡啦，会唔会啊？因为跑步蹬下蹬下噶嘛，停低
0: 本身就唔系嗰啲好中意打卡嘅人嚟嘅。咁同埋我个态度，即系都系好认真去跑咯。
1: 嗯、
0: 所以我系冇出现过啪啪停低影相嗰个状况嘅。
3: 但系我要即系更正翻阿君祥嗰个谂法先，因为咧以我之前都曾经有一个跑海外嘅经验咧，其实反而咧系你一路跑嘅时候咧，而有摄影师系专业嗰只去帮你影嗰啲靓相咧。呢啲你自己打卡你做唔到㗎嘛。
1: 係。
3: 係啊，咁你再回顾返咦睇返嗰啲相，嘩原来我嗰刻我嗰、那个
1: 跑步嘅姿势啊。
3: 係啊，或者嗰刻我个心情啊。
1: ok， 再融合埋一个即係你唔能够每天都接触到，即係坦白讲香港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啦，东区走廊当然都好靓啦，但係可能你每天返工都会接触到。咁但係你呢一个学

0: 阿蘇講，哦，我一常人我只會去一次，咁唔會再去第二次。咁但係其實呢個咁靚嘅風景，你用呢個方法，好會唔會其實都幾深刻？我覺得
1: 都會深刻嘅。同埋阿貓仔回應阿玉如一句，其實大會攝影師應該上嚟不堪回首，
0: 不堪回首，
1: 跑開嘅 人會明嘅啦。當你揸馬咧，即係香港賽事為例咧，你知道攝影師喺邊個位置啊嘛？你啲人去到嗰個位置，識得呢個表情管理噶嘛？
0: 即係錯下樣啊，擺一個，我最靚係三七咁就擺翻出嚟。
1: 但係海外賽事，因為你唔知攝影師喺邊咧，通常都係中招。
2: 同埋咧，都會係感覺上佢個數量係比較多，性價比高，咁啊，所以你如果真係想幫自己留個回憶嘅話咧。唉，貨金啦，
1: 咁
2: 又
1: 都會嘅，呢個都會嘅。其實一個不堪回首嘅回憶嚟嘅啫，都係。
0: 係咁，不過嗱，呢啲都係個人嘅意見啦。咁我就覺得唔緊要嘅，最重要記錄嘅方法咧，用我哋身體努力咁做呢件事，出一身汗，跟住打開個眼睛去記錄低。呢個風景，呢間大學，呢隊銀樂隊，呢一個喺我隔離出現過同我講過一句加油嘅跑手，即係呢一個我個人就覺得。好過相機啦，好過，因為
1: 冇錯冇錯，
0: 喺我心裏面係我諗，即係你做完呢件事，你可能第時變咗阿蘇伯伯、蘇公公，你都可以同呢啲 friend 啲後代講。我啊，後生嗰陣啊，試過去日本嘅，你有冇試過跑出香港啊？即係咁樣咯。我覺得呢個就係另一種威啦。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同大家邊跑跑香港人。OK， 一齊跑出香港啦！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支联会案昨天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程序仍未到最后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的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已经表达清晰的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做出如口号式的指控，但他指出所有案件均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候也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高等法院昨天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做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情说明对于有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主指出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这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照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且在上个月的中旬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做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就表示，发展局目前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了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的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天气，一股达强风程度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在下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4: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0: 天籁天籁，为什么你最近人美了，神瘦了，还更开心了呢？
4: 因为我有听新紫金广场啊。
0: 星期一，郭嘉华教授和我们解析人体健康关键。
4: 星期二，赵子峰中医师传授大家中医养生秘籍。
0: 星期四，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带你发现舌尖上的冷知识。
4: 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让你从内到外
4: 焕发精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5月12日，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建筑署前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这一名的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照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且在上个月中旬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做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的工作。署方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展开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包括审视两个部门还有有关人员是在该升降机工程的验收和监管工作是否有不足之处，并且探讨同类工程项目的监督制度是否有优化的空间，以及在11月完成检视后尽快向立法会事务委员会作出全面交代。建筑署表示会全力的配合发展局的审视还有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辞职。现阶段署方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做进一步回应，以免以偏概全。建筑署表示，有关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署方正在连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监督承建商和工程分派商全速完成余下的执修工程，预计在今年第4季内完成。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周三进食午膳供应商提供的同款午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卤水、鸡腿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下周一起会暂停在校内现场的午膳分份安排，全面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到另行通知。学校也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立刻执行整改方案，包括重新检视厨房烹调温度、运送时间、清洁和员工个人卫生。事发后，学校邀请家教会代表到学校共同参与巡查。校方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急性肠胃炎的个案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做科学分析。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到76人丧生，仍有10多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3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看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的亲侧路透社的照片就显示身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的遗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协议，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会达成。天气，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的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的增强，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到本周中期中后期持续的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2天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以岸。受到东北季候风和这一个的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天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涌浪。在昨晚的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 是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始离岸吹强风，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还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过去四天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分别与多名俄方官员会面，并且访问伊尔库茨克州。李鸿忠表示，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更续中俄世代友好。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两国政治经济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和中方共同努力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有十多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片段看到客轮严重的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照片就看到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美国农民征收关税。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昨天宣判更正，是在周五判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表示，坚决支持特区法院依法作出量刑的裁决。裁决宣判后，个别美西方国家和组织的政客再度说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和自由状况。公署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天气，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的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天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天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该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天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涌浪。在昨晚的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轻微偏东风，初始离岸吹强风，高地偶尔达烈风程度，还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4: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Thanks.
1: So, are you still with her?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天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的凌晨2:08。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凌晨两点十二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次今晚有代班嘅刘佩朗。

佢哋嘅名字可能你都会熟悉，有冼正峰、Archie， 有余钟瑶 Daz， 有黄星卓 Hugo， 黄奕斌 Hugo， 同埋文作康 Sean。新嘅组合名称叫做 Survive。呢个星期推介俾你嘅有 Survive 嘅 Pop Star。新的名字一个接住一个咁出现，接住有林轩如 All I Need Is You。

凌晨2:21。接着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相爱回家咁样嘅话题，绝对会受观众或者听众嘅受落。Pandora 灵光一千闪，接着追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同 J 风一样有差不多咁样嘅感觉。另一位嘅唱作人 Gordon Flanders， 全新嘅作品《十七奏鸣曲》。时间系凌晨嘅2:33，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由 Dwayne The Rock Johnson，Your Dad。

再次在推介名单里面可以找到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没错，相信是小姜都很有感觉的一首作品，作为一个新手爸爸。他就会听晚的时候介绍这首作品给你，应该会吧。2:36接着我们怀念一下。

0: 刚刚过去了9月12号是哥哥70岁的冥诞，相信你在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那里都会见到一些怀念他的贴文，今晚也都不例外有少少对他的怀念。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0: 高桥一的明星
1: 小燕的吗？
0: 有哥哥自己的作品小明星，还有刚刚带给你他的好朋友梁朝伟和张曼玉一起合作的明星。这首作品可能对你都会勾起对哥哥的怀念。还有以下下来这首来自梅艳芳是这样的。

2:55，室外温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有张学友的《李香兰》，3:00之前，再来有陈慧琳《春夏秋冬》。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 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6: 刘佩龙，轻谈。

有一个怀念的氛围，我们三点钟过后转为欣赏一些怀旧的作品。叶丽仪《上海滩》。继续轻淡展唱《不夜天》，现在凌晨的3:0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接着有谷谢关谷英过客。

当然在一些的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串流平台可以见到有些人不知道是原唱还是翻唱这首歌作品。有位的名字叫做陈彼得，有人说他是原唱，更加有沧桑味的一首一剪梅，但是小哥费玉清的已经非常出色。之前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和林子祥在水中央，凌晨的3:25。

而刚才费玉清嘅版本有一份嘅温文尔雅喺度。凌晨嘅3:28，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带俾你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接着有李克勤，一生不变。

呢首嘅作品喺网上亦都有流传另一个版本，都听到令人心酸嘅版本，亦都有位沙哑嘅类似平民咁样嘅唱嘅作品。

0: 相见。
1: 不过虽然话佢嘅外貌有啲似嘅一个平民，但系佢嘅声线，生下嘅声线亦都非常有感染力，而且听闻佢已经有一啲嘅商演嘅邀请。听翻原唱，由李克勤《一生不变》。3:33，接住有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日有陈建永的死党，还有五月天自足。即是凌晨的3:44。继续9月13日星期日，轻谈情唱不夜天，一嚟有郑欣宜，先哭为敬。

间唔中都会睇到你嘅新闻，话有啲嘅网民也好，或者系佢嘅歌迷都可以喺街上边咧，见到佢嘅踪影，野生捕获佢喺度，希望佢好，希望佢过得快乐同埋开心啊！

不如我俾大家听佢嘅出现，其实系一个意外。再次出现喺轻谈纸上不夜天呢个晚上，有刘德华长途伴侣。正系3:56，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系咪玩？唔系噶。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讲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7: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新闻之后听过有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邝美云两个偶然，还有啱啱带俾你嚟自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凌晨的4:22，接着有 Dan Bird。

Sayonara, Kadan Bird。 凌晨4:26，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倾谈清楚不夜天，由林忆莲。陪着你走。

听有彭玲的微软的小说，同埋有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凌晨的4:3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正常不夜天。有王菲匆匆那年。

凌晨时间4:44，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王菲嘅《匆匆那年》之后，有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继续都有啲嘅国语作品，有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听有黄庚庚嘅一首《回心转意》。室内温摄氏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依然生效当中。如果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你屋企阳台都挂住一啲嘅风铃嘅话，可能会感觉到风嘅力量。5点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百强，冷暖风铃。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和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线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点06分，强烈季候风信号已然生效。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4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已经进入最后一小时了。

都喜欢过去三小时的音乐，而最后这小时可能让你都有少少的惊喜都未定。这小时开始有潘美辰。

卻杯美神，我曾用心爱着你。接着阿莲王丽玲，幸福了，然后呢？

嚟自温雅陪着他。正常5:19，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

12分，听过有梁咏琪 Today。继续轻谈《千山飞夜天》，带俾你苏永康，从来未发生。

5:35，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刚刚听过嘢嚟自方大同嘅红豆。继续轻谈浅唱不二天，由林俊杰当你。

0: 就是不因为去追求过度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
1: 嚟自苏打绿，幸福额度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而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8度，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轻谈展唱不夜天，有陈奕迅。苦瓜，
2: 同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先提一提你之后打后有三个晚上兄弟不知道乜嘢天都有小姜的主场。5:53，这个时候带给你浪漫加变。

首号出现在香港电台125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Sibui 的 Beautiful Sunday。 刘宝龙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才同你一起听歌。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郑秀文的高山低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骤雨。在清晨5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1: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2: 记到而家。
1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1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0: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王奕芬、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那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
1: 封锁通讯双好沟通一句也太多，多一早拆多楼 baby you don't see that I'm a
0: part。 做过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电视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呢，同埋明日嘅早晚啦，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咁随后两三日呢，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咁啊，终于入秋嘅感觉呢就浮现出嚟啦。我就觉得啊，呢、这个礼拜呢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嘅秋意啊。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啊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呢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呢，咁啊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六点半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呢，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爱在阳光》。

有時呢真係某個時間嘅改變㗎。不過呢突然之間見到某啲新聞啦或者畫面呢回憶就會返返嚟㗎啦。咁啊琴日呢就係哥哥嘅誕辰啦。懷念住佢嘅歌聲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起聽下呢一首。

剛才提到啦，有一啲嘅畫面嘅改變啦，或者有一啲嘅新聞呢，都會牽動起我哋嘅回憶啦。講緊係乜嘢呢？其實呢，細個嘅時候呢，我諗飲茶嘅一啲畫面呢，同而家都真係好唔同㗎啦。咁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報道啦，或者可以話係新聞媒體嘅文章啦，就話啊，原來呢，你講得出嗰一啲嘅飲茶嘅時候嘅用語啦，或者係某一啲畫面嘅時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係有啲歷練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紀啦。講緊嘅呢就係、是、哇細收高嘅時候啦，咁我哋就唔係最期待就係點嗰個點心紙，然後啲點心送出嚟㗎嘛。記唔記得嗰陣時呢，我哋係有點心車，跟住當你飲茶嘅時候啦，啲點心車呢就會推住好多熱辣辣嘅一啲點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過附近嘅時候呢，就記住即刻呢就要同佢講話啊，我想要燒賣，我想要咩嘅點心咁樣。咁然後呢佢就會即係拎起嗰籠點心啦，然後呢仲要啊旁邊嘅屋企人呢會望下喂邊籠嘅燒賣大啲呢，咁係有得自己咁樣揀㗎嘛，咁係非常之多互動㗎。咁呢跟住仲有啦，就係、是、以前呢細個嘅時候呢，甜品都係好期待㗎。記唔記得呢嗰陣時呢個玻璃杯啦，上面嘅啫喱呢，然後呢嗰、那個咁得意嘅啫喱呢，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個精髓呢，就係、是、上面呢係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膠嘅啫仔，即係嗰把小嘅啫呢。每次食完呢都會洗乾淨袋返落袋拎返屋企，就覺得哇珍而重之。咁但係呢哇、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呢，好似而家都真係好少見啦。咁慢慢啦，歲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酒樓啊或者係一啲餐廳，大部分呢都變成手機掃曲啦，或者係有點心紙啦，剔完之後呢就交俾工作人員，然後呢就等點心送出嚟。嘩，好似真係同以前嗰種好熱鬧好多互動嘅感覺有啲唔同啦。所以講到一啲回憶嘅畫面呢，就係呢一個啦。如果講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返起以前細個嘅一啲畫面係好深刻嘅？飲茶嘅時候你哋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啦、深刻啦、有趣嘅回憶呢？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有時間嘅話呢，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邊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歡迎你啊。

许冠杰印象。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跟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画面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下一些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呢你很想送一些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啊，或者係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這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罗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明祥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五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人士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Yo, check it out! 喂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早上六至八，師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繼續回到來 Beautiful Sunday。 今天9月13號的時間來到6點34分，一個星期沒見了，今個星期呢過得好嗎？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事情呢都會令你很想分享一下的呢？或者是去到9月了，你身邊有多不多朋友生日或者是一些重要的紀念日，會不會都是在9月的呢？如果是的話，歡迎你打上來18723888，或者是啦，剛才講到啦，我們生命中很多的回憶啦，有時呢真的見到某些畫面就會立刻醒起的啦，會不會講到這裡？最近啦都會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啊、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好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聊。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这样东西没得解的、哦、或者有时就是一些情意结咯。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哎呀哎呀，师傅你好啊、
0: 哎、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oh, thank you.
1: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哎、
1: 我想跟你讲讲先，我刚才的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他打电话我又不知道哪里打来呢，我又不懂跟他讲什么、啊、这样、啊 oh. 我讲啊，你的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对不对、mm.师傅小姐啊，
0: 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嗯、我落街咧，我日日都三四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yeah, yeah, 是啊。
0: 好、wow, 好勁喎、哦。咁你咪好早瞓囉係咪？
1: 都唔係㗎，11點瞓囉。11點晚上。
0: 喎、哦、即係瞓4個鐘、哦、5個鐘就夠啦。
1: 大約都係4個鐘到㗎啫，咁師傅小姐，我覺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發揮下講多啲嘢。什麼什麼，我又想問問你師傅小姐、你都呢個電話，我知道以前係林慧啊、芭比以前噶嘛，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陣時又比較好打，即係唔係好打噶啦，即係容易打。
0: 哦、
1: 我上次打氣咧，偏佢話偏嗰個小姐聽電話打氣神功第一線，佢話咩啊？佢話要嚟睇過先啦，冇乜時間嘅就唔得噶。我點解？佢話偏到係偏到偏噶，要偏到嘅意思唔可以佢話事。即係我想講啊呢個世界波，同埋講啊我先生日啊嗰啲咯，因為我有8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時間、生日唔同
0: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謝你支持我哋啊，鄧太 ，thank you， 多謝。好，我哋再聽一聽下個電話嚇，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我係啊，早晨師傅。
0: 你好嘛？
2: 今日專登咧就打電話上嚟就慶祝我太太啦，盧桂玲咧，佢今日嚟緊咧9月8日佢生咗日。
0: 生日快樂。係
2: 啊。
0: 係，有咩想同太太講咧？
2: 我其實真係借呢個機會咧，喺大氣中咧就同佢講聲祝福啦。其實真係多謝佢咁多年咧，即係照顧我哋啦。其實祝佢身體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滿滿啦，生活快樂啦，青春常駐啦。最緊要真係佢日日都要湊孫啦，希望佢可以即係開心，仲工作又開心啦。
0: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又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5岁嘅啊，
0: 哦，5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18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啦。
0: 咁、哦、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2: 其实我作为即系。即係長輩啦，其實我又唔可以干預佢，即係爹哋媽咪嗰個決定嘅。其實我就體諒佢咯，即係都知道想小朋友係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係協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係話即係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閒俾佢唞下。
0: 係，即係真係見到孫女或者湊佢嘅時候，如果冇乜特別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學習嘅課程啦。
2: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0: 冇錯冇錯，咁但係小朋友我又覺得有充滿活力嘅，咁當然我覺得作息時間啊、休息啊、開心啊個心情咧都好緊要噶嘛，即係唔可以逼得太緊。
2: 其實我同我孫女真係好開心嘅，大家都好多秘密嘅啫。哇！我哋去邊度探片，去邊度食嘢，一齊哇個口味都好一致嘅。
0: 哇！有呢個爺爺，我覺得好開心啊！即係聽到已經覺得，哇！好歡樂啊！見到你嘅時候就係歡樂嘅時間，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2: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好就话真，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一齐食嘢啊！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啊，另外咧，亦都想借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是、我哋结婚周年40周年嘅纪念日嚟嘅。
0: 哇！
2: 系啊，唔经唔觉40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0: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2: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去。是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似阿斋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阿斋啦，我哋有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而家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0: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下个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3: 早晨，
0: 系你好嘛？
3: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号生日。
0: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3: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10月呢，我有3个小朋友，姐姐3个仔女，佢急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呢，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抱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咯，
0: 哇，好开心喎、啊！一齐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齐去嘅。
3: 系啊，同我一齐去吓、啊，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吓、啊。
0: 哇！
3: 咁有6个人啦，
0: 系、啊、6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3: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0: 跟住就得啦，
3: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0: 系
3: 唔好咁紧张啦啊，
0: 好紧张啊呢样嘢。
3: 是啦，家姐就注意安全啦，吓吓。
0: 平时，
3: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吓吓。
0: 系咁啊，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3: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0: 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早晨啊，师培，
0: 你好，我师培系，
4: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
4: 我今日张太，
0: 张太你好，
4: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四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4: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藉著我生日咧，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咧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 咁聽到你哋咁高興，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0: 嗯，咁
4: 我比較內斂啲嘅，我又唔想好似好矛盾咯，又唔想，就想得到人祝福，但係又唔想話俾人聽，好似騷擾咗人哋咁嘅樣啊，所以我就。
0: 哦
4: 讲呢个，我唔
0: 识
4: 得我噶啦，咁
0: 咪
4: 得。
0: 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4: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0: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点噶。
4: 而家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即系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七十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五台嘅节目啦。
0: 系，咁我靠
4: 电收音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0: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咧，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4: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0: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喺度吗？
5: 喂，
0: 哎，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5: 啊系啊，
0: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听唔听到？
5: 啊，听到啊。
0: 哎，好啲啦，哎，你好嘛，杨生？
5: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啊。
0: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5: 生日快乐咯。
0: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5: 系啊。
0: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5: 冇啊，身体健康咯。
0: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6: 啊，我系敏敏啊，
0: 敏敏你好啊，
6: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0: 嗯，即系希望佢。真係早日康復啦，咁亦都頭先你講到呢好得意喎，覺得狗仔係
6: 我男朋友，因為我認識佢之後才認識佢家人，佢嘅家人呢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顧我，我本身中咗帕金森，因為我而家都照顧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0: 好
6: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重，松鼠就
0: 松鼠，松鼠20磅啊！
6: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0: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6: 嘅。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 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
0: 系，
6: 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通年。

0: 校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即系佢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再前年嘅。唉，我养咗雀仔就嚟5年啦，有多个个一出街咧，我个区咧两个区，你啲雀仔点啊？即系佢同我做完生意，即系买嘢之后。唉，好开心，个个都仲记得我。佢唔知道我叫咩名，佢知道我叫雀仔嘛。
1: 系系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咧，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系咧天天见到嘅街坊咧，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的朋友亦都希望他可以早日度过这些难关。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2: 你好主持人。就是我是照顾者来的。那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那就过两个礼拜呢就去生日。
1: 生日快乐。
2: 那他每日都即是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因为佢成日发脾气。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1: 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有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2: 佢影响好大，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1: 系，
2: 佢又坐轮椅。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啊，行唔到啊呢条路。
1: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3年，
2: 唔系，行唔到咧，即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即系我惊我自己
1: 系
2: 冇时间啊，我惊我自己冇时间啊，
1: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噶。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2: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1: 唔系噶，冇噶，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我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一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

0: 有 Whole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Cabby， 咁亦都有 John， 咁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哦，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系咪啊？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晃维为您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合作互利，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也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宣言最后提到，全力支持中国担任2027年金砖主席国，并在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统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表示，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北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不过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角风 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在上午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静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有时达烈风程度，还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天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城市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那些年轻的气场，
4: 我有我的担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可以享受更。
2: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5: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质疑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2: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现场直播。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终于呢又来到礼拜天，这个日子呢，不知道大家是期待啊，还是觉得说很舍不得呢这一天的到来或者过去哈。礼拜天有人视为是一个星期的开端，有人视为是一个星期的结束，那么您觉得呢？但不管怎么样呢，621金曲专门店敏儿都会在这里呢以歌会友啊。虽然呢我不是歌手啊，但是我觉得可以透过呢我们播放不同的歌曲，然后跟大家一起啊好好的享受这段音乐旅程。来到9月13号路上午的7:08啊，欢迎各位啊准时守候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确呢我们这个天气啊感觉好像越来越舒服了，好像呢感觉啊虽然说那个温度不算太低，但是好像渐转呢有一点点的凉意啊，室外温度28度啊，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我们刚刚在回来的路上呢好像还是有点雨啊。

昨天是张国荣哥哥的一首应该说70岁的生祭啊。所以这边呢，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的开端用这首我向他致敬啊，希望呢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不一样的烟火。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出色的歌手啊、演员呐、在我们心中呢，真的是不会磨灭的。而接下来这首，当然也会让我们想起狗狗。

0: 马兆骏呢
1: 说我要的不多，那广东话版就是哥哥的无需要太多。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有时候呢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怎么样活得精彩，演得精彩，甚至做得精彩。

有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之后，他是邰正宵，他的版本一首执迷不悔啊，不知道你更爱的是他的版本还是王菲的版本呢？有时候呢，一种执迷不悔啊，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坚持。但是好还是不好呢？敏儿不敢说，但我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为自己所说过的、所做过的选择也好、说话也好，要负责哦。这也就是一个成年人跟还年轻的分别吧。接下来有他们动力火车的一首《当》。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2: 每个月的点唱呢，我都习惯呢，可能放在第二个礼拜或者第三个礼拜。那因为一整个月的生日的宝宝都可以在这个中段接受我们的祝福啊，严格来说呢，应该说是接受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年底喽，不知道呢，在大家这个圈子里面，不同的月份啊，是哪一个月份生日的朋友最多？而对于敏儿来说呢，我觉得啊，这个跟年中、年初或者年尾没有太大关系。总之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某些月份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多。而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星座有关呢？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记住朋友的生日啊。除了自己记性好之外呢，我觉得作为朋友都觉得好温暖。哎，你记得啊，哪怕是一句生日快乐，其实已经很足够了。来到九月份啊，那么生日的宝宝呢，有森森3号的生日啊，也有8号元凤，10号呢有莫倩玲，还有钟耀辉。接下来呢，16号有李仁杰、张艳玲，18号有李福谦医生，同样呢也有 Lillian。21号有黎帅恒，22号有于百豪，25号呢有袁锦长，29号有李颖乔。那么同时呢，也是啊，这苏梅、张文馨，我们前辈哈、9月16号呢一个结婚的43周年。哎，怎么好像啊九月份啊这个好事特别多呢？农历的8月初2，也就是昨天，有梁婉君的生日。那8月25日，农历呢也有罗汉大的生日。那来到新历哈，那么10月1号有刘家伟，4号有于红英、陈诗正啊，也是我们的同事。那么10月3号呢，有吴国强、方清兰结婚48周年的纪念日。不管呢你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啊，九月份的时候哈、是牛一，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值得纪念的日子，这边呢也要祝愿您，祝愿你们每一位身体健康，幸福美满。生日的朋友啊，愿望成真。

来自跑里的点唱，由邓丽君的一首《原乡人》，第二首是轻快一些的《原乡情浓》，再次送给各位啊。

再次感谢 Polly 的来信哈、啊，还有您的点唱，送给每一位牛一的朋友。生活中一些仪式感是少不了的，这也可以让我们乐透一整天，是吧？甚至啊，是这段日子里面啊最期待啊，又来到十月份，又来到十一月份。今天9月13号，提提大家，他是万沙浪。

0: 万沙浪啊，风从哪里来？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虽然呢强烈交锋信号见证生效啊，那明儿选来的并不是王菲的季候风，而是这首又见炊烟。

王菲手又见炊烟之后，有韩宝仪的几度花落时，接近上午的八点，来一首蔡琴的好吗？梦中人。